0: 完善警示标识、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装备。会议指出，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和不放心场所摸排检查，严防严控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城镇燃气、自建房、密闭空间作业等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10号，中国致公党四川省委员会直属资阳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委会主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新平、中共资阳市委书记袁泉出席大会并讲话。致公党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省政协副秘书长杨邦琼主持大会。会上，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秘书长、省职工委主委杨志平宣读关于成立中国致公党四川省委员会直属资阳支部委员会的决定。无党派人士代表、市支联会会长、市政协副主席李伟，致公党广安市总支部主委、广安市政协副主席刘春华致贺词，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直属资阳支部负责人作发言。杨新平在讲话中代表致公党四川省委会向致公党四川省委员会直属资阳支部委员会成立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致公党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资阳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致公党与资阳市的协作联动不断深化，为新建组织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直属资阳支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共四川省委、资阳市委的各项部署要求，引导支部党员正本清源、固本培源，做到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行。要始终坚持致力为公，把服务发展作为履职重点，更好服务群众所需所盼，有效助力资阳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人才新党，认真践行四新三好要求，不断提升五种能力，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参政党基层组织。袁泉在讲话中代表中共资阳市委向致公党四川省委会长期以来对资阳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致公党四川省委员会直属资阳支部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说，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直属资阳支部的成立将为资阳多党合作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希望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直属资阳支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巩固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发挥民主党派特色优势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要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服务社会的能力本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体现新担当，彰显新作为。中共资阳市委将全力支持致公党各项工作，共同谱写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篇章。中共资阳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致公党四川省委会机关处室负责人，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市支联会负责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资高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7月10号，市委书记袁泉督导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动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回应群众关切。

0: 增进民生福祉。
1: 袁泉先后来到高新区书台院小区、雁江区东福小区和东陵小区，详细了解项目扫尾等工作推进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依法依规、精准施策，找准问题症结，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推动问题化解，因地制宜推动更多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督导中，袁泉指出，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举措。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要坚持举一反三、抓早抓小，对群众反应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信访问题加强分析研判，提升诉求办理质效，努力将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紧盯信访积案和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坚持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提高问题化解质效，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月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艳秋、雁江区、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督导。
2: 七月九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景林带队到资阳调研，实地走访四川星河动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和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两家重点民营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与产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市政协副主席郭启泰陪同调研。调研中，景林指出，科创民营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两家企业赛道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充足，各级工商联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深入企业查情纾困解难，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3: 七月十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比赛女子丙组决赛在广安打响，资阳女排与绵阳女排展开激烈比拼，最终资阳队以2-1取胜，斩获冠军。队伍从小组赛一路奋战至决赛，创下十战全胜的佳绩，这也是资阳在本届省运会上首获的首枚金牌，充分展现出资阳女排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当日上午，决赛战幕拉开，首局比赛绵阳女排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凌厉的攻势以25-17先下一城。面对落后局面，资阳女排小将们沉着应对，在第二局及时调整战术，加强往前进攻与后排保障，以25-15顽强扳回一局。决胜局中，资阳女排姑娘们愈战愈勇，在防守端筑起坚固屏障，持续加强进攻，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最终以15-10锁定胜局，将金牌收入囊中。中场哨响，赛场内掌声雷动，队员们激动相拥，热泪盈眶，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4: 大家在场上都特别团结，然后都互相鼓励，然后都打得特别棒。
1: 据了解，这是资阳女排丙组队伍首次登上省运会决赛舞台，这支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13岁，最大不过14岁，最小仅有11岁。
5: 是来之不易，因为这些孩子全都是资阳本地的，我们是3年前才开始组队，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感谢这些孩子，在这个训练里面真的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
1: 在当日进行的男子丙组比赛中，安岳中学男排亦有不俗表现，最终荣获第6名，并凭借良好的赛风赛季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展现了资阳青少年运动员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近年来，资阳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动青少年排球运动普及与提高，不断完善梯队建设，夯实人才基础。此次省运会的优异表现，正是资阳长期深耕排球沃土，厚植体育后备人才杰出的硕果。未来，资阳将继续以省运会为契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贡献更大力量。
0: 前不久在 CISC 2026成都国际烈酒大赛上，资阳两节山老酒从12种香型300多

0: 而且它的这个工艺哈，是结合了我们的这个，中草药这个酒曲的这个工艺来酿造的，采用这个大小曲的工艺，发酵时间长达70天，所以这款酒的它的风格是非常酒体非常干净，非常的优雅细腻。
1: 荣誉背后，两节山并没有止步。面对品质有底蕴、品牌无名气的困境，企业选择在产品线和品牌调性上同时发力。目前，两节山已开发6大系列30多款产品，覆盖42度到60度不同消费需求。
0: 今年是我们针对年轻这个群体哈，我们又开发了这个陈皮酒。我们之前不是主产柑橘嘛，我们就开发了一款那个针对这个年轻群体的这个42度的这个陈皮酒。
1: 在国际化布局方面，两节山同样步伐加快。近年来，企业多次亮相俄罗斯、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际舞台，海外市场反响良好。
0: 客户对我们的产品还比较满意，应该这个今年下半年。会出口到加拿大。
1: 从省级非遗到国际金奖，两节山老酒正以品质为根基，以创新为驱动，加速书写滋养百年非遗走出去的新篇章。下一步，公司计划申报中华老字号和国家级非遗，同时依托非遗项目体验基地，打造集生产、游学体验、非遗传承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2: 进入7月，雁江区入夏以来第一波真正的高温热浪如期而至。据气象部门预测，资阳、遂宁、内江等地本月有中度伏旱发生，局部地区或达重度，加强旱情监测，科学调度水资源刻不容缓。对于雁江而言，眼下正值柑橘转色增甜、水稻抽穗灌浆的关键期。这一轮生长冲刺完全取决于田间能否喝上及时水。水就是农业稳产的底气。
1: 在五黄镇高庙村的山坡上，雁江区新义家庭农场负责人闵东波走进果园，认真查看柑橘的挂果情况。他在高庙村流转了200多亩土地种柑橘。去年5月，五黄镇全域灌溉项目完工，全镇新建改造了11座智能提灌站，距离闵东波的果园约1公里就有一座。这座新提灌站紧邻团结水库，每小时出水量可达200立方米。
3: 现在也不用担心高温那个用水不方便了，也不害怕干到去了。现在就是提灌站那边过来的水相当方便了嘛，原来是没那个条件，现在那个条件相当好了。
1: 五黄镇共16个村，此前就有13个村是处于旱片死角，全域灌溉项目彻底改善了乡亲们的农业耕作条件。
4: 我人全就干开了。总共建设了11处提灌站，8座3片塘，6处等水田埂和13个蓄水池，建成过后覆盖了13个村，解决了2万亩旱片死角的供水问题，保证了农业的生产增收。
1: 为了解决农业灌溉最后一米的问题，五黄镇在全域灌溉项目基础上，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镇域范围内铺设了共计约11公里的田间灌溉水管。将水从主干管网精准输送至每一块田块。
4: 项目建成过后，全镇呢2万多亩柑橘，5000多亩稻虾得到了用水保障，为下一步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增收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支撑。
1: 新提灌站不仅力气大，还长了脑子。在提灌站的机柜顶部，信号终端不停闪烁。通过管理员手机上的操作程序，全镇11座提灌站的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对于项目建成前后的变化，高庙村党支部书记魏斌全感触更深。
5: 现在有了这个全域灌溉，这个全域灌溉过后，我们现在的业主啊是非常高兴，因为在像我们这一个果园，这个果园之后，以前期也是田干涉，树枝也死了很多，现在基本上我们的水全部能够迁到他们山上了。他们基本上就不会出现干死树枝啊，没得果果的这种现象，包括我们稻香养殖也是一样的，能够保证我们的下面的正常的这个生长，就会保证他们的收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7: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7: 养生
5: 都很不错。
7: 你好，
9: 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1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1: 聆听生活的活力。
13: 有有有有心里，我 What's wrong with me？
12: 爱你，
11: 尽在活力百分百。
13: Yeah, yeah, yeah, yeah.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那现在呢，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梦想纪念日》。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他的一个首张专辑《蓝短裤》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痕迹。那郁可唯呢，也是希望借由这首歌曲啊，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着自己的梦想去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为我写

那么这首歌曲以轻快的节奏和清晰的旋律为特点，开头部分呢是用重复的音阶来营造欢乐的一种氛围。那郁可唯的演唱风格清新，情感表达真挚，那歌词呢也是通过叙事过程来描述追梦的主题，在年轻听众当中啊也是受到欢迎。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梦想纪念日》。

好的，神机前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准备好了没有》。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他的专辑《红蔷薇》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旋律流畅优美，编曲与钢琴和弦乐为基底，那营造出了一种都市午后特有的静谧与略带忧伤的氛围。那作曲呢是结构工整，副歌部分记忆点深刻，保留了流行音乐的传唱度，又通过细腻的配乐烘托出歌词当中情感的张力。那萧亚轩的演绎克制而深情，没有过度的炫技，而是用富有磁性的嗓音娓娓道来，完美契合了歌曲的主题。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8: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身心之旅。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想请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你站在舞台上之后啊，马上就要这个上台演讲了。此时此刻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的熟悉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心跳加快啊，手心出汗，呼吸变快，胃里有点点发紧啊，很多人会立刻给这种感觉贴上一个标签儿。这时候我好紧张啊，但是如果是同样的身体状态，试着回忆一下其他的一些场景，比如说约会啊，看到喜欢的人。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

0: 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演唱会开场前等等，我们可能会说啊，我好兴奋呐、啊、哈。如果我们的身体反应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一个情绪呢？那么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学家对这个问题啊也是有疑惑的。那在进行了10年的研究之后呢，提出了情绪构建理论。那情绪呢，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我们的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绪啊，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的标签儿。那么传统心理学长期认为，情绪是类似这种按钮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哎，我看见危险了，这时候就产生了恐惧；那我受到侮辱了，就产生了愤怒；那遇到奖励了，哎，这时候我就产生快乐了啊。那这种观点认为呢，情绪就像是大脑当中啊预先设定好的一个程序。但是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就是情绪是大脑对身体信号进行解释之后所形成的心理体验。那么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84名男性大学生，哎，跟他们说要测试一种新药对视力的影响。他们给其中的一部分打了肾上腺素啊，这种药呢会让人的心脏狂跳、手发抖、脸发红。那另一部分人呢则打了生理盐水作为一个对照啊。那么在打完针之后呢，学生被安排进一个小房间进行休息。那房间里呢还安排了一些演员啊。那这些演员呢表现得特别开心，有些演员呢表现得特别的愤怒啊。

那么最后研究人员啊问这些大学生现在感觉开心呢还是生气呢，结果发现啊打了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很淡定啊，基本呢不会受到演员的一个情绪影响。那么打了肾上腺素的那群人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啊，那如果是研究人员提前跟他们说打针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这个心跳加快呀、手抖等等一些副作用，那这些人呢就不会受到演员表演的一个影响。那如果是研究人员啊故意说了虚假的副作用，或者是直接没有提到副作用，那么这些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心跳加速啊、手抖的人更容易把身体的反应解释成环境当中的情绪。那么在快乐演员旁边的他们会感觉到快乐，在愤怒演员旁边的呢他们会感觉到愤怒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先有情绪再有身体的反应，简单来说呢大脑的工作顺序更像是我们身体发生了变化，然后呢大脑感知到这些变化，然后大脑结合经验和情境进行解释，最后呢就是情绪体验出现了哈。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1: 都很不错。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6: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新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有心理学家研究提出了情绪构建理论。情绪呢，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我们的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啊，就是说情绪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标签啊。那人对身体信号感知呢，其实有的时候很模糊啊。人呢其实并不擅长感知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呢，我们甚至说不清楚啊自己具体哪里痛啊，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情绪具体是哪一种。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有很多。那首先呢，就是同一组生理信号对应多种解释。那很多情绪呢，其实共享着相似的一个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啊，既发生在兴奋的时候，也发生在害怕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手心出汗，既可能是哎我现在非常的焦虑，也可能是哎我充满着期待啊。那么反之呢，其实也成立。我们对某种生理信号，比如说表情、动作、内部感觉等等，也可能是因为出现错误的一个解读了。那么有研究人员啊，展示了一张恐惧呢女性照片。不过呢，其实这张照片啊，是一位网球选手他获胜的时候兴奋地在叫喊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说明我们并不是感知情绪，而是解读情绪。那还有呢，就是不同文化当中情绪表述有很大的差异。那假如情绪是固定的生理反应，那么对于情绪的命名呢，应该是我们全球统一的啊。但是研究发现其实并不如此啊，不同的国家语言文化对情绪的命名和解读都不尽相同。还有就是情绪是被构建的啊，童年经验呀、文化、语言学习都是我们构建情绪的一个来源。那如果说上面的例子有点难想象啊，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个更简单由童年经验所构建情绪的例子。比如说大多数小朋友是不害怕毛毛虫的，那直到有人告诉你看到毛毛虫应该感觉到害怕。那么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不害怕毛毛虫，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那些是需要害怕的东西。可见对这个毛毛虫恐惧的情绪啊是被构建的啊。

那么这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首先就是识别情绪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那毛毛虫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应该害怕等的一些很多东西，其实呢就是被构建的啊。仔细去感受，辨别自己的生理感受，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有助于我们减轻压力水平，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那心理学家发现啊，情绪词汇丰富的人在经受挫折的时候的调节能力他呢会更好一些。比如说有人只会说我难受，我不开心啊。那另外一些人呢可以区分，比如说失望、焦虑、嫉妒、内疚、挫败等等。而当你能区分和识别的时候，这个压力啊就已经

减轻了很多，因为造成压力的来源也变得清晰起来，而模糊的这种感受，模糊的难受，通常会持续很久。

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可以主动的重新翻译情绪。那下一次当你手发抖啊，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时候，那不一定是立刻下一个结论，我正在害怕，对吧？也可以试着换一种解释，我在兴奋，我的身体在准备行动等等。那还可以呢，深吸一口气，后退一步，想一想，我为什么害怕他呢？我真的值得害怕他吗？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啊。那这种认知重新的解释已经被证明能有效的降低焦虑。那么还有就是在解读他人的时候保持谨慎。前面我们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网球运动员恐惧的照片啊，就是一个很容易误导大家的一个例子啊。那研究呢很好的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时常误读情绪。所以说呢，下一次再看到别人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社交媒体上的图片，他的面部呢，比如说面部紧锁，眉头紧锁的时候，那流星这样的信号啊，既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恐惧，还有可能是兴奋和激动啊。那么很多人以为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构建的故事。身体提供线索，情景提供背景，经验提供词汇，那我们的大脑呢把这些拼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情绪啊。那大脑做的并不是感受情绪，而是在决定这是什么情绪。不过你呢对于这个决定啊其实是拥有一点点解释权的。

0: 当句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1: 都很不错。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站在电梯里无聊的等待着到达楼层，这忍不住看了看电梯里的镜子啊，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啊，或者是自己的衣领啊，哈、啊，几乎每部电梯，尤其是高楼层的公寓啊，或者是商场、写字楼里的电梯，内壁上呢总会装有一面镜子。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块镜子除了让你正衣冠之外，哎，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的作用呢？其实这面镜子是视觉空间的一个扩容器。电梯呢通常是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给人带来这种局促啊、压抑，甚至有点这个幽闭恐惧的感觉啊。而镜子的出现呢，在视觉上起到了空间放大的一个作用。当你站在电梯里看到镜子当中反射的图像的时候，就会觉得哎，空间呢似乎变得更宽敞起来了哈、啊。这是因为镜子通过反射营造出的延伸感和对称感，使得人呢产生空间变大的一个错觉。那尤其是在一些面积比较小的老旧电梯当中，镜子呢几乎是标配啊。一方面呢是缓解了乘客的一个压迫感，另一方面呢也有助于提升乘坐的体验。

那么其实这面镜子呀，也是无声的安全侦查员。镜子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提高安全性。对于乘客来说呢，镜子可以在无形当中啊增加到安全感。那么通过镜子的反射呢，乘客可以不动声色的来观察电梯内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在背后有人靠近的时候，能够及时察觉，提高警觉性。那么对于女性啊、老人或者是孩子而言，电梯内的镜子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效的防护工具，它让乘客在背对他人的时候也能拥有全景视角，哎，这样呢就提高了安全性。另外呢，镜子还可以配合电梯内的监控设备来进行使用。那监控摄像头呢，通常是安装在电梯顶部的，通过镜子的反射，它呢能够更全面的去捕捉到电梯里的每个角落啊，减少监控的死角，增强了安全保障。

那么其实这面镜子呀也是残障人士的后视眼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镜子对使用轮椅的朋友来说尤其重要。那么在多数无障碍电梯当中啊，后壁都会设有一面大镜子，这并不是为了美观而已啊，而是为了方便坐轮椅的一些朋友在电梯内呢进行操作。那么由于轮椅呢无法轻松的转弯，那么用户在进入到电梯之后呢往往是背对着门而停放的，这时候呢如果是电梯没有镜子的话，那使用轮椅的朋友在出电梯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直接的观察到门口的一个情况了啊。而镜子的存在就相当于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双眼睛，可以清楚的看到背后的门是否打开了呀，有没有障碍物啊，有没有人进出啊等等。那么对于视线受限的用户来说呢，这是一种贴心而实际的辅助设计。类似的，对于比如说推婴儿车的家长来说啊，镜子呢也有相似的一个用途，能够随时去查看背后孩子的一个状态，哎，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性。那么还有就是，哎，在心理上的陪伴感与自我确认。那么除了功能性的作用，电梯镜子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提供了心理的一种慰藉啊。人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容易产生孤独、焦虑等等一些情绪，尤其是一个人搭乘电梯的时候，那么镜子通过镜中人的存在，让人呢有一种哎，不是我独自一人的这种陪伴感，从而呢就缓解了这种孤立感，带来某种程度的安心啊。另外呢，在社交心理学当中有个现象被称作为镜像自我，就是人们通过观察自己的外貌行为来认识和确认自我。照镜子这行为呢本身就是哎我们重要的一个自我认知方式。在电梯这种尴尬的空间当中，有人呢会下意识的照照镜子啊，我整理一下头发，看看仪表啊，确认着装。那这是一种常见的缓解尴尬的社交方式，也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确认行为。那有的朋友就会说啊，就是有的电梯没有镜子呢，对不对？有的电梯没有镜子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安装了镜子，在一些特定的场所，比如说仓储电梯啊、运货电梯啊，或者是某些特殊用途的一些电梯当中，往往是没有设置镜子的。这主要是出于下面的几种考虑啊。第一呢，就是成本的控制。那么对于搬运货物为主的电梯，镜子的心理和装饰作用就不大了啊。那安装镜子呢，反而会增加了施工和维护的成本。还有就是安全风险。那么在高频搬运这种大件物品的电梯当中，镜子呢就容易被破坏，成为一种隐患啊。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电梯镜子并不是必需品，而是一种人性化的设计。哎，表面上看呢，电梯的镜子似乎只是为了让人照照镜子而已，但是它背后的设计初衷和科学原理却远不止于此。那么现代社会当中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去追求效率与便捷，那往往呢也是忽略了那些藏在细节当中的温暖。那么电梯镜子啊，就是这样一个温暖的存在，默默无声，却悄悄守护着我们每一次升降之间的旅程。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平时啊，在我们洗完头发之后，哎，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个很纠结的选择题，哎，究竟是该让我们的头发自然风干呢，还是用电吹风迅速的吹干我们的头发呢？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平时是怎么做的啊？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在它的背后呢，还关系到头发的健康。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用电吹风去吹干我们的头发，它会比较容易造型啊，但是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发质，影响头皮健康，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吹风机啊会损伤发质，这个话呢是一点也不假。那吹风机的热风会使我们的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易断啊。那么要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首先要了解头发的微观结构。那我们的头发呢，用肉眼看啊，就是一根丝哈、啊，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是放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的话，它的内部结构呢就有点复杂了。那么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那毛鳞片呢，实际上是一层表皮细胞，像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盔甲一样，哎，覆盖在我们的头发表面，就形成了一个保护性的屏障了啊。那我们呢，不要小看这个毛鳞片，它的作用呢大着呢哈、啊，它既可以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的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又可以减少头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的损伤、断裂和分叉。那毛鳞片的覆盖呢，还让外界的灰尘啊、化学物质啊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头发内部，会有效地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对我们头发带来的伤害。那么哎，如果是大家想要你的头发看上去发质非常的好，哎，首先呢就要保护好位于我们最外层的这层毛鳞片，它呢就是相当于你头发的一个脸面了啊，提升就是看你头发的颜值高不高，哎，主要看这个毛鳞片啊。那如果是毛鳞片完好无损、紧密闭合，你的头发呢就看上去是健康有光泽的。如果是毛鳞片被损坏不堪，或者是闭合不严的话，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就是干枯毛躁的。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在我们洗完头发之后啊，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就是究竟是让头发自然风干呢，还是用这个电吹风迅速的吹干我们的头发呢？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么做的啊？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到，这个我们头发的一个微观结构。那我们呢是说到这个毛鳞片啊，这一层毛鳞片呢有个特点，它呢就是在干燥的情况下，处于闭合的一个状态，一个个是紧贴着连缀在一起。但是遇到水之后呢，毛鳞片就处于张。

0: 开的一个状态，就像一张张小嘴巴啊，朝着天空一样啊。当我们洗完头发之后呢，在头发处于湿润的状态的时候，使用电吹风啊，这个当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的时候，就会把毛鳞片开口打开的这角度啊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呢就变得干燥起来了。
1: 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爱的能力。
0: 那么电吹风所产生的高温和强风也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呢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的头发，而且呢受损的毛鳞片多了啊，我们的头发表面呢也会看起来变得毛躁起来啊，导致我们的头发之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就造成了发质的损伤。那同时呢，高温还会破坏我们的头发角质蛋白当中的二硫键，使得角质蛋白变性，这也是经常使用电吹风之后我们头发呢会变得脆弱易断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与此同时啊，我们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之下遭到破坏。那我们大多呢都是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啊，那头发当中的黑色素遭到破坏之后呢，头发就容易发黄。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经常使用电吹风的人头发呢会有一些发黄的原因啊。那相比较之下呢，洗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啊是显而易见的。自然风干的方式呢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我们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的损伤。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8: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去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8: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8: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 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

0: 桃园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堵住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FM 103.5，
9: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0: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4: 我们保持头发的发质，让我们的头发呢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的美丽。那么使用电吹风除了会对我们的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还可能对我们的头皮的健康会带来不好的一些影响。那我们同样需要从头皮的微观结构来理解背后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们的头皮表面呢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那么角质层的下面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那么角质层呢是一层保护屏障啊，可以保护我们的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说灰尘啊、细菌啊等等的一些进入啊，减少我们的头皮的感染和炎症，也可以减少比如说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一些刺激因素对头皮内部的头发的毛囊的一个损伤，维持我们头发生长和健康。

那然而当这个电吹风的热风呢吹到我们的头皮上的时候，高温就会加速我们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就变得干燥起来。那这种干燥状态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头皮出现发痒啊、掉屑啊等等的一些现象啊。同时呢，长时间或者是使用电吹风有可能就会破坏我们的头皮的角质层，使得我们的头皮屏障功能受到损害。那么长时间的高温刺激还会影响到我们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毛细血管扩张，使得我们的头皮发红充血。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头皮的炎症，出现疼痛啊或者是灼烧的感觉。那么相比较之下啊，洗完头之后选择让我们的头发自然风干，就能避免电吹风的比如说高温热风对我们的头皮造成的这些伤害。但是呢，哎，这个电吹风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啊。比如说这个电吹风产生的热风可以改变我们头发的形状，当热风吹向我们的头发的时候，头发当中的水分会被加热蒸发，使得毛鳞片打开，哎，头发呢就变得柔软起来，可塑性就增强了。同时呢，当头发处于热风加热之后的这种柔软状态之后呢，打开电吹风的冷风模式，可以迅速的冷却我们的头发，把我们的头发哎给它定个型，使特殊的造型会更加持久，哎，这个时候就提升我们的颜值了，对不对？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这个用电吹风容易使我们的头发造型啊，那么是不是使用电吹风吹头发就一无是处了呢？选择自然风干就百利而无一害了呢？也不能这么说啊。那等到我们的头发的自然风干啊，通常需要花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尤其是对于我们头发比较长的女性朋友来说，那么长发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更长了啊。那如果这个时候急着去做另外的一些事情，就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了。而且很多人呢都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洗澡洗头，湿着头发入睡，对我们健康并不友好，不仅容易着凉，而且呢湿着头发的毛鳞片还是张开的，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啊，这毛鳞片的一个特性。那么睡觉时随着脑袋的一个移动，那毛鳞片呢也会因为摩擦而受损，反而对我们的发质会更加的不好。那么如果是在冬天洗头发的时候啊，如果是头发还没干，我们就要着急着出门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着急处理事情，那么顶着一头湿发走进又冷风又大的户外，那么骤冷的户外气温呢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和头皮的温度都急剧的下降，使头皮呢受到寒冷的刺激，比如说引发着凉啊，或者是偏头痛的一些问题，也会使得我们的头发表面的毛鳞片关闭的太快了啊，从而呢让头发变得脆弱易断。那冷风呢会吹走头发当中的水分，也会使得我们的头发看起来更加的干燥啊。

到底该选择哪种方式让我们的头发变干啊？其实呢，这主要取决于你的个人需求。如果是我们的时间非常的充裕的话，也不需要做造型啊，并且呢，希望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发质和头皮的健康。那么自然风干呢，一定是更适合你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你时间比较紧张的话，需要迅速的把我们的头发变干，或者是需要给我们的头发做一个造型的话，那么电吹风无疑就是你的一个好帮手了。偶尔使用一次电吹风，并不会给我们的头发和头皮造成太大的伤害。那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大家注意，就是长期的、频繁的啊。那如果是确实需要使用电吹风，那比较推荐的做法是，我们先用毛巾把我们的头发上的多余水分给它轻轻的吸干。在这里要注意啊，不是大力的进行揉搓，等头发已经半干的时候，然后呢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吹干造型的动作。那么或者呢我们可以用电吹风吹一阵，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丝这种湿润的时候，就停止使用电吹风。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头发自然风干。

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两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尽量使用凉风档和最小的风力，避免总是使用电吹风的一个热风档和大风力来吹干我们的头发，尽量选择使用凉风档和小风力，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遵循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的这种原则，并且呢避免长时间的对着我们的头发和头皮的同一个部位去吹风啊。那还有呢，就是先吹干发根然后再吹发尾，很多人喜欢先吹湿漉漉的发尾，当然这样做呢可以防止发尾的水滴落在我们的比如说衣服啊地板上，但是其实呢发根的水啊也会顺着我们的头发滴落下来，最后呢还是要再吹一次发尾，那么对发尾造成了二次伤害。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到大家先吹发根，顺着头皮吹干，然后呢再吹发尾。那么总的来说呢，无论是自然风干还是使用电吹风啊，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优点和缺点，那关键就在于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一种最适合的方式，那么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兼顾到我们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让我们的头发保持健康和美丽。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有人说呀，判断一个家庭的幸福不用看存款，不用看学历，也不用看家世背景，只需要走进他们的房子待上片刻，心里呢就有了答案。我们呢总以为住好的地段，住的房子大就是一种幸福，那于是呢很多人追逐大房子贵家具，却忽略了最简单的真相。房子呢只是一个住所，生活的底气，家庭的幸福从来都藏在屋子的细节里。屋暖人安心和才是一个家庭真正的幸福。

那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说一个家的干净程度是藏着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也预示着一个家的福气。那么干净整洁的房子很容易让人心神安宁，那么脏乱紧凑的屋子呢，会容易让人心神不安。这并非是一两个人的说法啊，而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人的共同的感受。那么在一部电视剧当中，江家就是最好的佐证。他们的家境呢并不是最好的，他们住的只是普通的家属院的房子，没有太多高端的软装装饰，却数十年如一日的干净整洁。他们的客厅呢，桌椅永远是规整利落，他们的卧室衣物被褥摆放有序，哪怕是家里孩子再多，窗台和地面也是一尘不染。他们的屋子呢，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爱干净的品质，对生活有了自己的要求。那反观不少家庭，有的房子格局更大，条件更好，但是却常年杂物堆积，尘土遍布，家里呢是乱糟糟的一片，家人也是常常脾气暴躁，懈怠懒散，那么日子呢过得鸡飞狗跳，起伏不定。其实生活从不会骗人啊，你对待屋子的态度就是你对待生活的态度。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其实生活从不会骗人，那么你对待屋子的状态就是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屋子干净代表着一家人勤快自律，积极向上，不敷衍日常，不将就生活。你以为的清扫房间，其实不单单是简单的整理杂物，更是在清扫内心的浮躁与焦虑，梳理生活的秩序与节奏。人随境转，境随心安，干净的居所是一个家庭最廉价也是最珍贵的幸福。
1: 旧旧的玻璃窗，
0: 那有一句话说呀，家和万事兴，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句话啊。那这里的家和呢，指的是一家子和和睦睦的，虽然可能会经历贫穷困苦，也会产生怨气，但是却很少发生争吵，而是用相互的理解包容这些遇到的问题。

0: 所以说呢，人们都说呀，温柔和睦是一个家庭最好的氛围。
1: 风吹过树梢，沙沙的响，把故事。
0: 那么在一部剧中，有一对邻居就充分展现了这个道理。当时呢，生活在这个小巷的几户家庭啊，居住条件其实相差无几，大家呢都挤在狭小的老院子里，可看似差不多的生活环境孕育出来的家庭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那么庄家的女主人呢，她的性格一直很好，不仅待人很宽容啊，对待自己的一双孩子也总是轻声细语的说话。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呢就心性平和，懂得上进，待人也很善良。夫妻俩呢也在努力为孩子创造好的学习环境，一双儿女啊也是努力向前走，不仅自己有了更好的发展，也反过来将更多的回馈给了家人。

那么反观隔壁另一组家庭，夫妻俩呢总是为着一点小事儿而争闹不休，家里常年气氛压抑，一点点的小事儿就会引发矛盾，家人之间呢相互抱怨，彼此猜忌啊。那么长期的内耗争吵让整个家庭氛围是非常的低迷，孩子呢不仅性格敏感叛逆，最终呢也因为过多的算计没有能为孩子争来好的一个未来。那看了他们就知道啊，原来一个家庭几乎它是不由房子大小来决定的啊，原来一个家庭的好坏几乎不是由房子大小来决定的，而是由家人的情绪和言语来决定的。岁月不改他模样。那戾气重的家庭呢，幸福会在争吵当中悄悄地散尽，而和睦的家庭呢，好运总会悄悄地聚集。所以我们都说呀，一个家庭不在于家里的格局和位置上，而是在于人心和言语温柔。那一家人在一起，彼此之间少一点争吵，多一点包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体谅，家庭呢就会自然兴旺，幸福自会绵长。幸福从来都是人心一致，岁月温柔。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蜿蜒的藤蔓带着淡淡泥土香。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去重视家风啊。那有人觉得呢，给孩子准备一套完备的书房抵得上一个学区房啊。那也有人觉得亲近人文历史的环境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到熏陶。那以前呢，有一些人呢总是觉得要住大一点的房子啊，要买贵一点的家具，但是到了现在呢，就会发现在更多人的心里，醇厚的家风、善良的本心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那么真正的幸福的家庭不只是干净温暖和睦，更在于屋内藏着的正直与善良。在一部剧中的孟家就是这样啊。对于不少人来说呢，孟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唯独有着一颗宽厚待人的心。孟家的长辈呢一生向善啊，很少和身边的人计较得失，对于遇到的事情能帮也就是直接帮忙。那么看着父母的宽厚待人，晚辈们也从中收获良多。长女倾尽所有带大了几个妹妹啊，把对家庭的责任感是扛到了自己的肩上。那么三女儿呢，哪怕是身处困境也会心系公益，一直心怀善意温暖他人。

在这个家庭当中啊，善良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代代践行的一种习惯，也是他们的家风。就这样呢，在一家人的彼此扶持之下，这个家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各司其职，收获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那么有了这样的家风，即便是没有大富大贵的捷径，也会有平平安安、代代安稳的绵长幸福。一间屋子是藏着一家人的品行，一处家风也是孕育着后代的子子孙孙。那么好的家风才是让一家人和睦美满的前提，也是一个家啊非常幸福的保障。

0: 那么有的时候啊，在你看过很多家庭的现状之后就懂了，一个家庭的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装修与排场啊，而是在屋子藏着的烟火与人心。认真收拾屋子，多一点包容体谅，坚守善良的本心，才能让一个家向上发展，也才能让这个家的每个人收获更多的幸福。毕竟房子只是躯壳，家人才是灵魂，家有暖意，岁岁安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幸福。在这里呢，也是愿大家都能福气满满，岁岁安然。
1: 挥挥手，说他没有等太久，一如水。
0: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FM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Yo,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hing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心處理。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1: 自关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关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6: 近期，自关监督、自关帮忙持续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文明现象，餐饮油烟扰民、装修消费维权、小区消防安全等民生问题，通过实地走访、跟踪回访，联动相关部门抓好整改。部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6月18号，自关监督栏目曝光了燕江区长虹广场孔子坊长虹雕像长期存在孩童随意攀爬乱象，既破坏城市文明形象，也暗藏坠落磕碰风险。市民呼吁加装隔离设施，从源头杜绝攀爬行为。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公园广场科回应，将对接自阳文旅集团，研讨增设隔离护栏等物理防护的可行性。时隔近20天，7月7号傍晚，记者再次来到长虹广场，看到雕像周围并没有新增任何的物理隔离设施。当日室外气温高达36摄氏度，广场上游玩的孩童相对较少，偶尔有小孩攀爬雕像，在一旁值守的文明劝导员第一时间用喇叭喊话劝阻。文明劝导员说道：
7: 我们是7个人轮流值班的，主要就是不要那么在旁边打嘛，看他这个传承的心安全嘛。
6: 当晚轮值的文明劝导员张思燕告诉记者，他是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园林卫士志愿服务队的一员，自6月下旬起 中心安排了7名工作人员每晚轮班，从18点到21点30分在雕像区域值守，专门劝阻孩童攀爬行为。他坦言，人力看管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办法完全杜绝。记者观察发现，部分孩童会趁劝导员转身巡视的间隙，快速冲上雕像平台，还有的会围着雕像四周伺机攀爬，劝导员只能不间断地绕着雕像巡视，发现后马上喊话制止。市民说道：“
0: 要好点了，还有一个男的把包上去，管的那个把他喊下来。
8: 他在来街上看到是没那么多人了，瞧见来了。
6: 为什么不加装护栏？”自阳文旅集团长湖广场改造项目负责人解释，经过设计论证和内部的专题研讨，无论是加装任何的隔离设施，都会破坏雕像整体的视觉美感，违背原始的设计初衷，并且当初建造的时已充分的考量安全需求，加高了雕像基座，综合研判以后确定保留雕像原有的设计，不增设硬质的隔离设施。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公园广场科相关负责人也回应，从操作层面来看，若在雕像基座上沿增设围栏，基座内部为空心结构，轻便不锈钢护栏不仅破坏景观协调，孩童强行翻越还易损坏设施，衍生新的安全隐患，后期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若在底部选用花岗岩、轻砂石材质围栏，保障整体观感，高度又不能超过底座，没有办法起到阻挡攀爬的实际作用。结合多方评估，现阶段治理方案只能增设劝导力量，联合城管社区工作人员加强常态化文明劝导。6月16号，资光帮忙栏目报道了雁江区春天半岛小区连接烧烤店油烟直排，气味呛鼻，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问题。三贤祠城管执法大队责令商户停用原有的老旧烧烤车，及时采购达标的油烟净化设备，并限期更换。7月7号，记者跟随三贤祠城管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前往该烧烤店开展整改回头看，现场看到商户已将烧烤车更换成了全新的无烟净化烧烤车，设备上贴有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标识，机身分区设置了风机、净化独立控制开关，净化配套设施齐全。三贤祠城管大队队员王希：“
9: 上次报道以后，我们三贤祠城管执法大队持续跟进该商家的整改进度，目前该商家已更换了新的烧烤车，该设备具备吸烟净化功能，能够有效的减少油烟直排对周围环境和居民的影响。”
6: 6月9号，资光帮忙栏目报道了安岳县多名小区业主向资阳左鼎美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缴清装修款以后，遭遇工程全面停工问题。期间，装饰公司负责人频繁失联，拒不回应业主合理诉求，业主们陷入维权困境。记者将情况反馈至安岳县房管局后，该局第一时间介入协调，形成初步的解决方案，同步开展证据收集、款项核算等工作。时隔一个月，记者从安岳县房管局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刚处了解到，经过全面细致的摸排核实，确定了权益受损业主共计18户，涉及金额45万元左右。同时，该装修维权纠纷引发安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于6月10号召开专题会议，对相关后续工作作出安排。6月11号到6月23号，公安、司法、住建、市监、房管等部门联合约谈了该公司负责人，确定了解决方案、还款时限及还款方式，并对利益受损业主逐一进行沟通，当场签订了还款补充协议。截至目前，已达成和解赔付3户，提起诉讼3户，签订还款补充协议12户。针对签订还款协议的12户，安岳县房管局联合相关部门对装饰公司负责人的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该公司负责人及业主均同意从7月起每月支付退还款项的5%，直至还清为止。张刚表示，下一步针对签订还款协议的业主， 将联合相关部门督促该公司履行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针对提起诉讼的业主将联合相关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并继续做好解释工作，切实维护利益受损业主合法权益。7月2号，资管帮忙还报道了高新区多福成员小区地下车库127连通处防火卷帘长期关闭，业主质疑不符合消防安全规范，也给日常通行带来不便。采访当中，物业经理刘开表示，利用防火卷帘物理隔离是为了规范127车库的管理，后期将启动17非机动车车库改造，实现机非分流停放。针对业主关心的合规性问题，记者也向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核实到，防火卷帘可根据管理需求设置常开常闭状态，只要设备完好，功能有效，既符合消防规范。针对此前卷帘控制失灵的问题，物管表示将督促维保单位于7月5号前完成排查整改。7月7号，记者回访看到，此前断电失灵的防火卷帘控制开关已恢复正常，目前卷帘面向17一侧的启闭按钮已做锁闭处理，避免业主私自操作。27一侧开关可正常启闭，设备运行状态稳定良好。据小区物业经理刘凯介绍，为从根源化解通行矛盾，规范停车秩序，17非机动车车库改造工程预计7月中旬开工，7月底基本完工。改造完成并通过相关部门验收以后，计划在8月中旬正式投用。刘凯表示，改造过渡期间，物业将持续做好业主宣传解释工作，耐心讲解改造初衷与安全规范，争取业主的理解支持，同时稳步规范小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兼顾通行便利与小区安全管理。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是秦英。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啊，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当然对于我们开车的朋友来说也

0: 小时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那么晚上长时间开车的话，哎，如果说可以哈，可以有2个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然后每人驾驶的时间还是在2到4小时之间，尽量不要在深夜驾驶。哎，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定期的去检查电路油路，做好一些保养，养成定期检查发动机还有电路油路的一些习惯，不要在车里面放置易燃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充电宝、碳酸饮料、车载香水等等，然后警惕车内有一些异味。如果说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闻到车里面有异味，或者说是你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5: 浪漫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看到了引擎盖边缘缝隙处和仪表台附近冒烟，那就要迅速的靠边停车熄火，把这个车啊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认真的检查车辆。那么夏天的话，尽量把车停在室内停车场或者说树荫下，避免车辆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夏天有的朋友可能会贪图凉爽透气哈，穿拖鞋开车，那么拖鞋鞋底摩擦系数比普通的鞋底啊要低，然后穿拖鞋驾驶员会啊造成驾驶员在油门或者说是离合器配合上以及刹车和油门的转换上控制感觉会下降，加上天气热，脚掌哈可能会容易出汗，碰到一些危险的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脚底打滑踩不实的情况，那么从而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故，所以不要穿拖鞋开车哈。那也要提醒到我们骑车的朋友，哎，比如说我们骑摩托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那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头盔，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很多朋友为了贪图凉快骑车的时候不戴头盔，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哈，就很难得以一些保障。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到我们骑车的朋友，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头盔，比起生命安全啊，一点凉快舒适真的是小事。
1: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
0: 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因为在暑假期间，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然后广大家长呢，一定要切实的加强未成年人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监督引导，孩子哈，就不要在路上去用滑板啊、旱冰鞋啊等滑行工具，不骑共享单车，然后不骑电动车、摩托车，也不要在车道内哈去坐卧停留嬉戏玩耍，不要去做一些追车呀，或者说是抛物机车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行为。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那么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烈日当空，地表温度呢也是比较的高哈。我们在享受夏日阳光的同时，我们的这个车啊也在经历一些考验。高温不仅让人容易烦躁啊，车辆呢也容易上火，一旦疏忽，所以就会有一些麻烦事。有一些原因啊，可能会让爱车频繁的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比如说油路线路老化哈、啊。就多数情况下，车辆自燃都发生在发动机舱内。那么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机舱温度非常的高，容易使电线绝缘层软化，然后老化甚至是裂损，导致漏电短路起火。那么同时如果说像油管老化破损，出现渗油还有漏油燃油一旦碰到高温的一些部件，就很容易产生一些明火。还有呢，像车里面放置一些不该放的东西，就当室内气温达到35度的时候，车内的温度在阳光暴晒下仅需10分钟就可能会突破7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下，像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罐装的喷雾以及具有聚光效应的一些眼镜、水晶饰品等物品，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啊，像一些自燃啊等等。那以及呢，像刹车系统过热，尤其是在长下坡或者说是纵窄情况下，频繁的刹车会导致刹车片与刹车盘剧烈的摩擦，产生极高的温度。如果说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然后温度急剧攀升，可能会引起像这个轮胎的起火。还有呢，就是非法改装埋下的一些隐患，就比如说私自改装或者说是改装车辆的电路油路操作不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车辆电路过载或者说是短路，增加自燃的风险。需要留意的是，因为非法改装导致的自燃，那保险公司呢可能会拒赔。那还有呢，就是底盘异物与停车不当的一个原因，像排气管在怠速时温度可超过800度哈。那如果说车底有一些干草，还有像一些塑料拼拼啊、塑料袋袋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纸屑啊等易燃物，然后长时间的烘烤就非常容易引燃车辆。说的这个车辆自燃哈，它还是有一些征兆的，就是自燃前它是有一些征兆，就比如说你闻到了烧焦的味道，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信号哈，尤其是塑料啊还有橡胶燃烧的刺鼻的气味。那以及呢，你看到了冒烟，像车头、仪表盘还有车底冒出了蓝烟、黑烟或者说是白烟，包括呢这个仪表异常，就是车辆启动以后你发现这个仪表盘不亮或者说是显示异常啊，以及呢性能变化，就是它这个油耗突然的增加了，行驶过程当中异常的抖动或者说是加速无力，以及呢你又闻到了车里面的一些异味，就空调的出风口传来了焦味或者说是汽油味，像这些情况的话都可能是就是车辆自燃的一些征兆。那如果说发生了自燃我们怎么办第一步呢，就是立刻关电熄火，就是迅速的靠边停车把这个车呢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拉手刹，立刻熄火，切断电源和油路，解开安全带，准备撤离。那还有呢，就是全员快速的撤离，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组织我们车上的人员立刻下车，撤离到安全的距离，至少是50米以外，绝对不要返回车里面去取财物哈。然后生命呢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报就是示警室加报警，在车后50到150米呢摆放三角警示牌，高速公路的话你要摆放150米，然后立刻拨打119报警，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然后条件允许且火势比较小的情况下，我
我们可以使用哈，就是车载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哈，一定要对准火源的根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哈，就勤检查，定期的打开发动机舱检查油管是否渗漏了呀，电线是否出现裸露破损了呀，发现车辆有一些烧焦的味道冒烟，就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就发现了这个仪表盘故障灯亮起，那立刻的进行一些检修。还有呢，就是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带走打火机、充电宝、碳酸饮料等这些易燃的物品，停车尽量选择地下车库和或者说是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的暴晒，然后在确保随车配备的车载灭火器在有效期内，并且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1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去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8: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

0: 哟喂，后面记得慢慢荡荡，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无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有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尤其呢是进入到了暑假之后，哎，我们大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哈，一定要加强，就是要警惕沉迷网络游戏、非理性消费或者说是接触一些不明的链接软件。那么我们家长的话也要加强对孩子的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轻易的去透露，哎，比如说家庭住址啊、电话呀，还有身份证号码，然后保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以及支付密码，避免孩子被诱导进行转账操作。

0: 是不值得。
1: 那有几类啊，一些套路哈，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一个呢就是兼职刷单类的诈骗，就暑假呢是学生兼职的高峰期啊，因为学生社会经验不足，警惕性不足，然后容易哈陷入兼职刷单诈骗的陷阱。然后兼职刷单诈骗呢是指诈骗分子通过网上网下各种取

上发布的一些虚假兼职的广告信息，吸引想做兼职的人入群参加刷单做任务。一开始呢，会发放一些小额的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以后，进一步的去诱导下载涉诈的 APP， 通过做大任务来赚大额的佣金，然后采取各种理由让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的诈骗。来说一说这个套路哈，这个环节，第一个的话就是吸引关注了。诈骗分子呢，他会通过短信还有电话群聊以及短视频台啊等等啊这种渠道发布一些比如说招募啊刷单点赞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个信息，以兼职刷单轻松赚钱或者说是高薪兼职吸引关注，诱导事主去添加微信或 QQ 好友，并且进入所谓的兼职群。当事人完成首单或者说是小额垫资购物任务以后，诈骗分子会按时兑现小额的返利，以骗取当事人的这个信任。当受害者多次去收到小额返利而放松警惕以后，诈骗分子他会制造比较投入越大收益越大的假象，让同伙呢在群里面或者说是聊天界面去晒出一些比如说丰厚的报酬，然后大量发布收款到账的截图这些记录，然后以诱导事主去下载涉诈的 APP 做大任务，做赚大钱。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实施诈骗了。当这个事主呢获得大额返利想要提现的时候，诈骗分子通常会以操作失败导致账户冻结，然后系统升级需要缴纳保证金等理由，要求事主呢就是不断的充值，不断的去诱导他连续的转账。当受害人发现被骗以后，立刻断联。那还有呢，就是机票改签类的诈骗。这个暑期呢是群众出行的高峰期，机票改签、退改签的一些诈骗呢，就是指诈骗分子非法获取受害人买票信息以后，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飞机故障、航班延迟为由，主动提出退款、理赔或者说改签服务，诱导受害者呢去点击链接，进而实施诈骗。来说一说这个特征。那一个呢就是骗取信任哈，就是诈骗分子他非法获取受害人购票信息。信息以后，冒充航空公司客服或者说是机场工作人员与事主联系，那能非常准确的说出姓名、身份证号码、购买航班的有效有关的信息，容易骗取事主的信任。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抛出一些诱饵了，就是为了让事主相信哈。诈骗分子呢还会引导事主呢去点击其提供的短信链接，查询航班的信息，获得事主信任以后，立刻谎称这个航班因为故障或者说天气原因延误或者取消，需要受害人呢改签或者说是退票，并且主动提出给予赔偿金或者说是可退这个保险费以及呢向一些协助申请延误补偿等等。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实施诈骗了。事主根据诈骗分子的要求下载涉诈 APP 指定软件或者说是登录虚假的网站，然后诈骗分子会以转账激活账户等等这些理由要求呢去向指定的账户转账，然后通过这些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作等功能的涉诈 APP 或软件，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以及呢密码、验证码里面的钱全部给转出来。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警惕就是购买演唱会门票类的诈骗。暑假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演唱会，然后部分群众呢，因为购买演唱会门票被诈骗。然后购买演唱会门票诈骗呢，就是指诈骗分子利用歌迷急切买票的心理，在各类社交平台或者说是二手交易平台发布虚假门票的信息，以中介费、保证金为由要求去转账汇款来实施诈骗。还有呢，就是买卖网络游戏账号以及装备类的诈骗以及呢
教育机构退费类的这些诈骗。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源。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知识哈。暑假呢是孩子们最期盼的快乐时光，哎，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千万不要忽略了一些安全哈。守护孩子的一些安全的核心就九个字：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那第一个呢，要防范的就是一些溺水的一些情况。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高危水域存在明显的一些差异。比如说1到4岁的幼儿，风险集中在家中的环境，比如说水缸、还有水桶、浴缸都可能会存在溺水的隐患。然后5到9岁的话，重点要警惕水渠、还有池塘、小型的水库等等。10岁以上的儿童的话，像一些江河还有湖泊等开放水域，风险比较的突出。然后千万不要盲目的高估自身的游泳水平，还有私自下水冒险。然后科学防护的一些要点哈，一个呢就是落实有效的一个看护，就防溺水的核心举措，监护人保持一臂之内的近距离的看护，全程专注，然后不间断的值守，然后明确哈专人负责，避免多人看护导致责任分散。然后第二呢，就是远离危险的水域哈，就是比如说像一些水库泄洪区啊、河床暗流区，或者说是水草密集的区域哈，这些的话也要远离。那么第三呢，就是引导儿童学习基础的游泳啊，或者说是漂浮等待救援一些自救的一些技巧，快速的去识别溺水的前兆。就如果说发现他人溺水，严禁贸然下水，手拉手结链施救，还是要遵循哈一些方法，就是大声的呼救，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借助竹竿或者说是树枝延伸施救，或者说是抛一些救生圈、漂浮物开展施救。那么再来说一说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规矩哈。就比如说像这个一定要掌握停看过三法，停呢就是斑马线前一定要停下来去看一看哈，一定要停下来驻足，看呢就是观察一下交通信号灯和来往的车辆，过呢就是稳步匀速的通过，全程留意周边的车况，然后不要在小区的出入口、停车场以及车辆周边去追逐去玩耍，一定要牢记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留，不在车边站，还有就是严守骑行车年龄的一个规范，未满12周岁禁止骑自行车上路行驶，未满16周岁呢不得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然后在骑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全程佩戴尺寸适配的安全头盔，正确的使用乘车防护的一些装置也很重要，就12周岁以下的儿童还是要乘坐车辆的后排，并且根据年龄、身高和体重匹配儿童安全座椅或者说是增高坐垫，禁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那如果说夜间出行的话，我们可以去穿戴亮色的衣服，或者说是粘贴反光标识。好，第三个的话就是要注意跌落伤的一些防护哈，家里家外都不要大意了。比如说居家环境哈，像我们的窗户啊、阳台要加装达标的防护栏，并且不要去放一些桌凳啊、箱子啊等可攀爬的物品。然后楼梯设置安全的防护门，地面呢做好防滑的处理，及时的去清理散落的玩具，还有褶皱的地毯，而外露的电线、
等科判的隐患，然后保证小朋友活动区域哈，这采光比较的充足。那如果说要去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选择资质合规的游乐设施玩耍，禁止去攀爬屋顶或者说是翻越护栏，不开展无专业保护的高空危险的活动，走路的时候不要低头看手机，戴耳机，那时时的去观察周边的环境。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些食物发霉了，是不是切掉坏的这个部分就能吃呢？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会遇到食物发霉变质的情况，通常呢就舍不得全部的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位挖掉或者说是切掉，认为剩下的部位看起来好的就可以继续吃吗？其实这样长期吃的话是有健康风险的。那食物一旦发霉，即使切掉了发霉的部位，实际上哈，像一些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是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位了。那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的物质，比如说黄曲霉毒素，那这些毒素呢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破坏，因此呢即便切除霉变的部位，剩余的部位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毒素，那长期摄入的话会增加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安全起见，发霉食物还是要整份的丢弃，别为省钱而冒险。关于食物储存和防霉的一些指南哈，就比如说生活当中食物储存不当而发霉的情况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出现，那霉菌呢不仅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和风味，还对健康造成一些危害，因此呢掌握科学的一些食物储存方法，才能有效的去防止哈食物发霉。一个呢就是低温的存储，就大部分的即食或者说短期内食用的食物，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部分的热带水果除外哈，还有像一些熟食啊，开启后的乳制品等等，那就要及时的密封冷藏，常温冷藏的这个温度哈是4到8度，防止水分和营养的流失，避免交叉感染啊，也能延缓霉菌的繁殖。如果需要长时间保存的食物，比如说生鲜的肉类、豆制品、饺子还有馄饨等等，你可以放进冰箱里面的冷冻层，通常冰箱冷冻的温度呢是-23度到-12度，那冷冻前最好分成若干小包装，每次吃一份，避免反复的去解冻，增加食品安全的一个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冷冻虽然说能阻止细菌的繁殖，但是却不能杀死所有霉菌孢子，然后解冻以后，在适宜的一个环境下，霉菌还是可能会继续的繁殖。好，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通风干燥了哈，干燥通风，在适宜的温度下，霉菌可以哈欢快的去成长哈，比如说像梅雨季节，粮食呢就非常容易发霉啊，像一些谷物、豆类、坚果、香菇、木耳等干类的食物，需要在干燥通风的条件下去储存，还有呢就是按需购买，尽早的食用，就是我们吃多少买多少，而且还要去看一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文旅方面的消息哈。那夏日炎炎，这个暑假期间孩子们去哪玩，成为了很多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2026年四川省文博单位立足地域文化特色，精心推出了88个文化展览，255场特色体验及研学活动，持续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激活文博文旅融合发展活力。那么在愈发升高的这个气温当中，四川各大文博场馆的新展活动是蓄势待发，可以让孩子们去邂逅一下历史长河中的璀璨光辉。那么同时呢，在各类大展令人是目接不暇的同时呢，四川各地的博物馆更加的聚焦公众文化服务，同步策划开展了科普课堂，还有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特色社会教育活动。比如在这个四川博物院会推出这个观庙入真永乐宫的艺术之美公益学术讲堂，主讲人安海将清晰地梳理永乐宫从建立到发展的文化传承脉络，介绍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和珍贵的藏品，特别是永乐宫数字化保护成果所引发的新讨论。那同时呢，三星堆博物馆的指尖三星堆玩转博物馆暑期系列教育体验活动，依托三星堆博物馆基本的陈列及云冈石窟、朱炳仁熔铜艺术展两大临展，通过三星堆纸面具彩绘、还有金箔画制作、云冈石窟泥板画制作、非遗铜拓画制作等等特色手工体验活动，让公众近距离地感受古蜀文明及不同文化遗产的魅力。那么进入到这个暑假啊，成都自然博物馆的假期也是非常的多。那其中呢，出现自然的科普课堂，以及以这个就是以自然探索主线，融合了这个植物、昆虫与恐龙的一个主题科普课堂，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暑期沉浸式剧本游、暑期夜宿主题活动、非遗嘉年华，这些沉浸感、互动感、体验感都拉满的文化活动，能够丰富广大青少年暑期的精神文化生活。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川内的多家博物馆也是宣布了这个延时开放，其中四川博物院于7月1号到8月31号实施这个暑期延时开放，周二到周日啊，就是周一闭馆，那么它周二到周日就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半。那三星堆博物馆7月1号到8月31号开放暑期的延时服务，开馆时间为每日的8点半到晚上的8点。那此外呢，成都博物馆、还有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自然博物馆等博物馆也是先后的宣布延时开放。那么如果说哈，到这个假期，尤其是现在天气那么炎热，孩子们到户外活动，也确实容易中暑哈，就不太安全。所以呢，去这个博物馆去参观、去学习、去研学哈，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包括咱们那个自阳博物馆也推出了相关的活动，所以说你有计划，就是说带小孩就是到博物馆去的话，其实川内的大部分的博物馆应该都会有延时服务，去的之前可以在他们那个公众服务号上哈，官方的一定要到官方的这个公众服务号去观看一下，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延时的一个时间段。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最近大家对于就是热门的话题哈，一定都会说到，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天气的炎热，还有就是如何降温，让自己能够就是在这个高温的天气下能够冰冰凉，出来开空调那当然就吃冰了，对吧？那其实呢，到了这个炎炎夏日，我觉得大家就是降温的方法有很多，喝冰奶茶、冰咖啡、各种冰棒，对吧？那当然不同的城市让自己能够在夏日炎炎当中感受快乐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呢在这个天津啊，他们会办一件事儿，就是吃刨冰。当然我们也吃刨冰，但他们那种刨冰啊，口味已经卷到让人是眼花缭乱。尤其是当其他城市年轻人还在什么咖啡节、面包节之间来回打转的时候呢，天津呢已经是搞起了这个刨冰节啊，有什么小胖、二斗这样的老字号，也有各种网红星式刨冰。那么就在六月底的时候呢，天津的南开区南门外大街有一块这个户外广场上，无数家的刨冰摊位一字排开哈，摊位都聚集着人群，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五颜六色的冰，这就是天津的马路这个刨冰节的2.0。据说三天内单日的游客是超过了20,000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哈，就是对于这个刨冰的口味呢，有各种各样的。但是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这个传统的做法。但是呢，确实有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一些那种比较感觉上比较小众的做法，可能就会给你一个眼前一亮。而在这个天津呢，刨冰配这个炸串，就是天津的独特的夜宵搭配。热热脆脆的这个炸串配上冰凉的刨冰，非常的美味。那如果说是你第一次到这个天津吃刨冰的人，大概最先会被就它的这个分量给吓到，满满一大碗冰，上面的各种配料几乎是堆成小山，多到能够把下面的这个刨冰完全的覆盖住，绝对不用担心吃到后面只剩没味的冰碴子哈。很多本地的老店都以量大出名，点一碗就足够2-3个人吃了。而这个天津刨冰的灵魂呢，就在于老味儿，核心元素就是酸蘑糕、杏干、红豆等等。而这个酸蘑糕呢，它就是用那种酸枣泥。

0: 经典款，它就是把红豆、蓝莓、巧克力酱和这个桑葚混在一起，再浇上炼乳，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1: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它和这种绵密的日式、韩式刨冰不同，这天津刨冰的这个冰碴非常的粗粝，配料厚重，一勺下去哈，浓郁的酸甜和冰凉沁入口腔，非常的刺激，瞬间降温。哎，实际上呢，这天津刨冰的历史呢比象中哎更长啊。早在100年前，这天津就开始做刨冰了。在天津首家以工业为题材的这个专业性博物馆三条石博物馆，就可以看到1920年代这个天津福聚兴机械厂生产的这个刨冰机。在当年哈，吃刨冰就是已经是这个天津人的夏季的一个日常。其实这原因呢跟天津的地理位置相关，历史背景相关。一方面呢，天津有着悠久的制冰传统，因为得天独厚的水系环境，自明代起天津一直是有名的这个冰窖机构所在地。寒冬的时候呢，工人们从河里挖出这个就是冰块储于这个冰室，在夏天的时候呢用于运输储存食物，或者放在室内纳凉。有一些碎冰也会卖给水铺制作冰饮。微醺的傍晚， 那另一方面呢，天津在1860年被迫开埠成为了这个通商口岸，随后陆续设立租界。那当时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

就历史原因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制作刨冰的水库就是层出不穷。后来啊，天津的这个人造冰场兴起，这个刨冰也变得更加的安全卫生，而且呢在这个80后天津人记忆当中，就小时候的刨冰是5毛钱一碗，画风比较粗糙哈，基本上就是一碗冰加上各种的色素糖浆，再撒几粒这种果干儿。他们多出于没出没于这种学校的门口，就刨冰机都是手摇的，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印象，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夏天放学之后啊最为期待的经典美味了。那么到了90年代，各种刨冰店开始多了，对吧？就有一些竞争了。除了这个老味刨冰，新鲜的水果刨冰、巧克力刨冰出现了，造型上也越来越好看。在天津开了几十年的老刨冰店比比皆是啊，就太多了。他们当地就非常有一些就是老字号的，比如说有些叫古香斋的哈，听着名字就特别古早了，还有什么胖老味刨冰等等，反正也是现在也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排队王了啊。特点都有一个，就是料给的特别的足。不知道收音机上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刨冰，我们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资阳的刨冰总体来说数量呢就是种类还是多，但是量哈就不像他们天津那种特别的大份，但是口味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原始一点的，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太多料在里边的，我觉得就有点像那种普通的甜品，我就喜欢那种比较原始一点的，才有那种小时候的记忆和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应该算得上是地理方面的趣味知识分享。就是在咱们中国广袤的这个陆地疆域之上，这省界哈，就是省和省的交界处，就像这种大地镌刻的绵长纹路。当这个三条省域界限在这个地层河谷山脊汇聚在一处哈，就诞生了华夏大地的三省交界地理节点。那这些点位，有些呢它会是那种险峻的峡谷，有些呢会是小城古镇，还有一些会是一些河流源头啊。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盘一下。
1: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就是三省交界，叫做这个陕渝鄂，陕陕西渝重庆，鄂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湖北。那他们一个交界处呢是一个山岭哈，这个岭呢叫做鸡心岭哈，就鸡心很有意思。这个鸡心岭呢它是在山西镇平县，还有叫应该算是陕西哈，不好意思，是陕西镇平县，还有重庆巫溪县以及湖北的竹溪县的交汇地带。因为恰好呢是在中国陆地版图的几何中心，被誉为鸡心岭。那这里也是西北、西南、华中三大地理大区交汇点，大巴山峰分水岭、秦巴山地地质汇合线，还有汉江嘉陵江水系界限三重地理线条在这个地方汇聚啊，也是这个秦巴山地分水岭型三省交界的地标。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三省交汇的地方呢，是这三省粤湘桂啊，它有一个顶叫做芙蓉顶，就恰好就在这个三省的一个交汇处。这个芙蓉顶的山脊呢是这个珠江支流分水岭，广东坡面溪流向南汇入到连江，湖南一侧的山谷水流北注沱江哈，那么广西的水系向西流入到鹤江。那么山顶呢，它这种平缓草甸是面积广袤，在湖南在这个湖南侧的这个草甸中夹杂着大片的这种杜鹃灌丛，四五月份的时候高山杜鹃是漫山绽放，而这广西地界草甸下方就与这个喀斯特洼地相连，地下暗河出水口随处可见。那么南岭作为中国重要的一个地理分界线，暖湿气流与干气冷气流在这个地方交汇，山顶呢也常年云雾的缭绕，清晨云海漫过三省的山脊，广东草甸翠绿，湖南灌丛绯红，广西风里淡青，三色山河在云海当中是层层铺展。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交汇处呢叫做三省坡。

0: 坡哈、啊。那这个三省坡呢是湘桂桂啊，哪个桂呢？第一个湘呢就是湖南哈、啊，桂呢第二个桂呢是桂林哈、啊。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个是贵州啊，这个是在这个湖南、贵州和广西三地的一个交汇处，地处雪峰山、苗里还有越城里三大山脉过渡的核心区哈、啊。这个三省坡的山顶平缓台地矗立着三角水泥界碑，三面呢分别刻有湖南、贵州、广西的字样，向北呢眺望湖南通道侗族群山，这个向西呢可以俯瞰贵州黎平、苗岭梯田，向南可以远眺广西三江喀斯特峰丛林与这个侗族的一个鼓楼聚落。那另外呢，在很多的这个三省的交界处呢，有很多的这个河流湖泊，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在地理课本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就是三江并流哈、啊。这个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北端的交汇点呢，就在咱们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荣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还有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的三地交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哈，这个以前我们老辈的三条世界级大江自这个青藏高原并行向南奔流，云岭、怒山、高黎贡山南北纵贯挤压，就形成了这个全球独有的江水并流不交汇的深切的一个峡谷地貌。那三条大江分属不同水系，金沙江最终是汇入到长江太平洋水系，澜沧江流入到中国称为湄公河的地方，并入到这个南海，怒江出境为萨尔温江，汇入到印度洋哈、啊、这就是以前我们地理当中会学到的这个三江并流的一个大概地理的一些知识。
1: 易碎的脚，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三省交界的湖，有一个湖呢叫做万峰湖哈、啊、它是在这个云南的罗平县、贵州的新义县和广西西宁县三地交界的这个南盘江干河和干流河谷呢，就是天生桥一级水电站拦截南盘江蓄水形成的巨型高原岩溶人工湖。那这个它的湖面西北侧呢，就是属于这个贵州的新义，这个

地方的地势高，哎，风丛是高大陡峭，地下溶洞、落水洞、地下暗河是密集分布。那湖面西侧呢，就属于这个云南罗平，湖岸坡度平缓，浅滩半岛连绵，湖底这个岩溶漏斗广泛的发育。而湖面的东南侧就是归属于广西的西陵，地势呢是骤然的下降，这个风丛呢比较低矮圆润，清晰标记着云贵高原与广西丘陵地形阶梯的分界线。那当然说到我们这个三省的交界，有太多的地形了，除了刚才的一些地理特点哈，除了这个湖有顶，当然还有一些峡谷，之后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来介绍。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好的消息哈，就是出去玩优惠优惠。现在呢，尤其是天气特别热哈，好多家长可能就要带小朋友出去，或者说自己亲朋好友出去避一下暑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雅安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的凉快，然后他们呢也有很多的优惠政策给到大家，我们就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第一个，哎，就是这个避风峡景区。避风峡景区呢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5%，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0度左右，哎，凉爽宜人，是成都周边带娃避暑的热门之选。那景区呢还有野生动物园，游客呢可以乘车进入到猛兽区，或者说亲手喂食温顺动物，体验独特乐趣。那今年夏天优惠政策是，哎，16周岁及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动物园免票入园，当然需要就是付这个猛兽区大巴车费50块钱，同时呢也需要有一名家长陪同，家长要够正常的票入园。另外就是16岁以上中学生及大学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50%，那优惠的时间直到8月31号。但是大家注意哈，这是具体它现在有一些政策优惠可能会随着这个旺季的到来有一些波动，但是呢，哎，估计反正对于优惠，优惠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还是到官网一定要去查看一下。那第二个就是蒙顶山景区。那蒙顶山呢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与峨眉山、青城山并称蜀中三大名山。黄茶园、古蒙泉等茶文化遗迹是遍布山间哈。那么它可以避暑，也可以品茗，亲子研学三合一，全家都能找到自己的清凉快乐。那目前给到的优惠政策呢是全国16周岁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园。那另外呢家长哈，需要正常购票的。16周岁及以上中学生及大学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可以享受门票50%优惠，每个人也不贵哈，就26块钱，直到8月31号。喇叭河景区啊，这喇叭河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夏季啊特别的凉快，估计这两天去啊应该也比较火爆，有鹿池、红石滩还有杜鹃湖等景点串联成一条凉爽的生态走廊啊，也是带小朋友亲近大自然的好去处，非常的清凉又非常的自愈。就是全国的18周岁以下中小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园，全国18周岁以上全日制大学生凭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0%的优惠啊。那么活动也会持续到8月31号。那雅安有一个溶洞是龙门溶洞景区啊，也是咱们亚洲最大的砾岩溶洞，洞内四季恒温，夏季非常的凉快，带上娃可以坐上洞内小火车，穿过地坑、3D 全溪秀，还有彩虹瀑布、洞穴、夜光海等19个梦幻景点，可以带孩子探索亿万年的地质奥秘，哎，这种亲子研学值是拉满。而且哈，划算呀，这个全国小学生免门票，中学生大学生凭这个有效证件可以享受门票50%的优惠，那么优惠时间呢直到8月31号。另外呢神木垒哈，这个地方呢也是就是过去几年好像也特别火爆的一个网红就是景点，它的海拔呢是2300到4300米，以森林、雪山、高山、草甸为主体的景观，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木栈道平缓好走，在高山草甸还可以看雪山、看牛羊，休闲吃草是露营、徒步、亲子休闲的绝佳的选择。那目前哈，它的这个政策呢是全国16周岁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园，哎，当然把家长一定要陪同，家长呢是正常购票哈，注意。那最后有一个景区呢就是达瓦更扎景区哈，也特别的凉快，我记得有一年真的也是这种高温天气受不了，当时我就立即决定去了这个达瓦更扎，很凉快，夏季的均温只有15度，站在山顶贡嘎雪山、四姑娘山等川西名山大川是尽收眼底哈，清晨可以看日出云海，夜晚可以看璀璨星空，绝对是摄影爱好者亲子观景的绝佳去处啊。那么它现在目前的一个优惠政策呢是全国16周岁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是免票入园啊，那么也是会到这个8月31号。那另外就是雅安目前什么东拉山大峡谷，还有邓石沟叠翠溪景区反正牛背山，当然牛背山景区也

0: 是有优惠的。总之整个雅安市它啊，就是各个地方的景点90%以上都有相应的一个优惠政策，大家去。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7: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7: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7: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7: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 K 客运机动车。

0: 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5: FM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0: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6: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7: 之前注意哈，一定要先去他的这个官网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他的优惠政策哈。那么有政策的话，能省一点钱啊，去还是不错的。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整改，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保障调配，抓好群众避险宣传和应急演练，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各项规定，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高度关注高温环境引发的风险隐患，重视关心户外工作者身体健康情况，合理安排高温天气下户外工作时间，维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重视防溺水安全工作，强化宣传教育，加强水域隐患排查和巡查频次，完善警示标识、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装备。会议指出，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和不放心场所摸排检查，严防严控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城镇燃气、自建房、密闭空间作业等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0号，中国致公党四川省委员会直属资阳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委会主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新平，中共资阳市委书记袁泉出席大会并讲话。致公党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省政协副秘书长杨邦琼主持大会。
2: 会上，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秘书长、省职工委主委杨志平宣读关于成立中国致公党四川省委员会直属资阳支部委员会的决定。无党派人士代表、市支联会会长、市政协副主席李伟，致公党广安市总支部主委、广安市政协副主席刘春华致贺词，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直属资阳支部负责人作发言。杨新平在讲话中代表致公党四川省委会向致公党四川省委员会直属资阳支部委员会成立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致公党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资阳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致公党与资阳市的协作联动不断深化，为新建组织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直属资阳支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共四川省委、资阳市委的各项部署要求，引导支部党员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做到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行。要始终坚持致力为公，把服务发展作为履职重点，更好服务群众所需所盼，有效助力资阳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人才兴党，认真践行四兴三好要求，不断提升5种能力，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参政党基层组织。袁泉在讲话中代表中共资阳市委向致公党四川省委会长期以来对资阳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致公党四川省委员会直属资阳支部委员会的成立表示

0: 贺。他说，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直属资阳支部的成立，将为资阳多党合作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希望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直属资阳支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巩固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发挥民主党派特色优势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要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服务社会的能力本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体现新担当，彰显新作为。中共资阳市委将全力支持致公党各项工作，共同谱写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篇章。中共资阳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致公党四川省委会机关处室负责人，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市支联会负责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资高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7月10号，市委书记袁泉督导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动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增进民生福祉。袁泉先后来到高新区书台院小区、雁江区东福小区和东陵小区，详细了解项目扫尾等工作推进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依法依规精准施策，找准问题症结，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推动问题化解，因地制宜推动更多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督导中，袁泉指出，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举措，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要坚持举一反三、抓早抓小，对群众反应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信访问题加强分析研判，提升诉求办理质效，努力将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紧盯信访积案和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坚持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提高问题化解质效，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月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艳秋、雁江区、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督导。
1: 7月9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景林带队到资阳调研，实地走访四川星河动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和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两家重点民营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与产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市政协副主席郭启泰陪同调研。调研中，景林指出，科创民营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两家企业赛道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充足，各级工商联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深入企业查情纾困解难，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2: 7月1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比赛女子丙组决赛在广安打响，资阳女排与绵阳女排展开激烈比拼，最终资阳队以2-1取胜，斩获冠军。队伍从小组赛一路奋战至决赛，创下10战全胜的佳绩，这也是资阳在本届省运会上首获的首枚金牌，充分展现出资阳女排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当日上午，决赛战幕拉开，首局比赛绵阳女排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凌厉的攻势以25-17先下一

0: 成。面对落后局面，资阳女排小将们沉着应对，在第二局及时调整战术，加强往前进攻与后排保障，以25-15顽强扳回一局。决胜局中，资阳女排姑娘们愈战愈勇，在防守端筑起坚固屏障，持续加强进攻，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最终以15-10锁定胜局，将金牌收入囊中。中场哨响，赛场内掌声雷动，队员们激动相拥，热泪盈眶，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大家在场上都特别团结，然后都互相鼓励，然后都打得特别棒。
0: 据了解，这是资阳女排丙组队伍首次登上省运会决赛舞台。这支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13岁，最大不过14岁，最小仅有11岁。
2: 是来之不易，因为这些孩子全都是资阳本地的。我们是3年前才开始组队，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感谢这些孩子，在这个训练里面真的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
0: 在当日进行的男子丙组比赛中，安岳中学男排亦有不俗表现，最终荣获第6名，并凭借良好的赛风赛季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展现了资阳青少年运动员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近年来，资阳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动青少年排球运动普及与提高，不断完善梯队建设，夯实人才基础。此次省运会的优异表现，正是资阳长期深耕排球沃土，厚植体育后备人才杰出的硕果。未来，资阳将继续以省运会为契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贡献更大力量。前不久，在 CISC 2026成都国际烈酒大赛上，资阳两节山老酒从12种香型、300多款产品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两节山老酒的前身是创办于1410年的晋水阁烧坊，历经25代传承，酿造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获奖的典藏20采用纯手工古法酿造，酒体干净饱满，沉香优雅，回味悠长，赢得评委一致认可。
3: 它的储存时间是20年以上，而且它的这个工艺哈，是结合了我们的这个中草药这个酒曲的这个工艺来酿造的，采用这个大小曲的工艺，发酵时间长达70天，所以这款酒的它的风格是非常酒体非常干净，非常的优雅细腻。
0: 荣誉背后，两节山并没有止步。面对品质有底蕴、品牌无名气的困境，企业选择在产品线和品牌调性上同时发力。目前，两节山已开发6大系列30多款产品，覆盖42度到60度不同消费需求。
3: 今年是我们针对年轻这个群体哈，我们又开发了这个陈啤酒。我们资阳不是主产柑橘嘛，我们就开发了一款那个针对这个年轻群体的这个42度的这个陈啤酒。
0: 在国际化布局方面，两节山同样步伐加快。近年来，企业多次亮相俄罗斯、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际舞台，海外市场反响良好。
3: 客户对我们的产品还比较满意，应该这个今年夏天，会出口到加拿大。
0: 从省级非遗到国际金奖，两节山老酒正以品质为根基，以创新为驱动，加速书写资阳百年非遗走出去的新篇章。下一步，公司计划申报中华老字号和国家级非遗，同时依托非遗项目体验基地，打造集生产、游学体验、非遗传承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4: 进入7月，雁江区入夏以来第一波真正的高温热浪如期而至。据气象部门预测，资阳、遂宁、内江等地本月有中度伏旱发生，局部地区或达重度，加强旱情监测，科学调度水资源刻不容缓。对于雁江而言，眼下正值柑橘转色增甜、水稻抽穗灌浆的关键期，这一轮生长冲刺完全取决于田间能否喝上及时水，水就是农业稳产的底气。
0: 在五黄镇高庙村的山坡上，雁江区新义家庭农场负责人闵东波走进果园，认真查看柑橘的挂果情况。他在高庙村流转了200多亩土地种柑橘。去年5月，五黄镇全域灌溉项目完工，全镇新建改造了11座智能提灌站，距离闵东波的果园约1公里就有一座。这座

0: 流出邓水天硬和一十三个蓄水池，建成过后覆盖了一十三个村，解决了两万亩旱棉死角的供水问题，保证了农业的生产增收。
1: 为了解决农业灌溉最后一米的问题，五黄镇在全域灌溉项目基础上，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镇域范围内铺设了共计约11公里的田间灌溉水管，将水从主干管网精准输送至每一块田块。
0: 项目建成过后，全镇呢20000多亩柑橘，5000多亩稻香，得到了用水保障，为下一步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增收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支撑。
1: 新提灌站不仅力气大，还长了脑子。在提灌站的机柜顶部，信号终端不停闪烁。通过管理员手机上的操作程序，全镇11座提灌站的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对于项目建成前后的变化，高庙村党支部书记魏斌全感触更深。
2: 现在有了这个全域灌溉，这个全域灌溉过后，我们县政协主啊是非常高兴，因为在前我们不在一个果园，这个果园之后，以前期也是田干熟，树枝也死了很多，现在基本上我们的水全部能够迁到他们山上了，他们基本上就不会出现干死树枝啊，没得割果的这种现象，包括我们稻香养殖也是一样的，能够保证我们的虾米的正常的这个生长，就会保证他们的收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

绵长慵懒。慈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

0: 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0: 40岁，
1: 60岁，80岁，
2: 壮壮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7: 有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动不动呢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头发啦就脆油的厉害，洗太勤呢就觉得哎呀这头发油掉了一地了。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洗头的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过

度洗头或者说清洁不足。究竟应该什么频率洗头呢？答案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说是过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的干净，然后两天甚至三天洗一次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的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看看是否哈来进行一个调节。那么误区二，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不少朋友呢就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以后就长期回购使用，然而这样就容易造成头皮菌群耐受，所以不定期的换其他的产品，哎，效果反而可能会还不错。好，误区三，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太用力了。很多朋友在洗头发的时候会用这个擦子将它在这个头皮上又抓又搓，好像要给头皮搓澡一样。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这个洗发水在手心里面加少量的水去揉搓，然后打出丰富的泡沫以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哈，记住一定是用指腹在这个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那么误区四，就是洗发以后用毛巾揉搓头发，就是在头发沾湿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的脆弱，然后毛巾去揉搓容易使发丝打结，然后折叠而发生损伤。然后正正确的做法就是用这个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再自然的晒干，或者说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以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去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这个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我们可以用这个常温的气流将这个头发完全的吹干。好，误区五，就是头发没干，我们就用水磕碎了。头发没干的时候毛发的水分它会增加摩擦力再往这个枕头上去躺就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啊染啊飘的这些发丝就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然后正确的做法就是洗完头发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温度不要太高。

0: 40岁，
1: 60岁，80岁，
2: 壮壮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游泳成

为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那么想要快乐放心的划水，又担心水质问题，哎，这个小集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去选择卫生安全的泳池。那首先呢，就是一看卫生许可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那么二看呢，就是进泳警示标志哈。那么游泳场所它会设有一个进泳警示标志，对不慎于游泳的人群进行提醒，哎，以保护大家的健康安全。那么三看呢，就是游泳池水质，然后水质应该是水呢，它还是要清澈透明的，池底清晰可见。四看呢，就是水质的公示。那么游泳场所应该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水质检测结果。快乐快乐吗？说的大实话，快乐快乐吗？陪你睡了吧。游泳池水质怎么样才算是合格呢？其实说到这个泳池的水，各类指标应该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 GB37488-2019。 有的朋友说，哎呀，怎么钻研，有没有肉眼可见的一些方法去判断哈水质的好坏呢？其实还是有的哈，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哈，一看你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个水池的颜色、清澈程度。哎，如果说这个水质有点浑浊啊，有沉淀物或者说是漂浮物太多，那就不要下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俯身通过水面去看水底泳道的一些情况。看得越远，哎，说明这个池水清澈度呢就越好。那么二擦，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手在这个泳池里把这个水哈稍微的打起点碎花，或者说是观察啊游泳者在这个游泳的时候打起的水花。如果说发现水花产生的泡沫在10到15秒就可以自行的散去，说明泳池的水氧化还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消毒效果呢也比较的不错。那如果说泡沫长时间一直是飘在水面上，就证明哈这个泳池的消毒能力还是有待改善的。不过呢，稍微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进入泳池前还要充分的去了解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自觉的去遵守这个进泳的一个规定，然后培养良好的习惯。然后入池前哈，要先洗个澡沐个浴，好，然后呢我们要泡泡脚啊，消个毒啊。然后入池游泳前要做好一些充分的热身，加强自身的一个保护。那么建议大家呢自带一个浴巾、拖鞋等个人的用品，佩戴泳镜，然后泳帽入池游泳，做到文明游、健康游。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

0: 阿来、
1: 萌萌、
2: 年龄
1: 六岁、
3: 四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太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
10: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1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那夏天啊，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有一些知识哈，还是要牢记于心。就比如说气温飙升，空调风扇齐上阵，用电负荷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了。那么大家呢也记得哈，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哈，一起平稳度过这个用电的高峰期。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到大家，那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的工作。白天太阳辐射比较的强，臭氧的光化学反应也比较的活跃，那么大气当中的臭氧浓度会增加，建议大家午后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尤其是老年朋友和小朋友，然后敏感人群呢更加多加注意留意了。然后面对热浪，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应对哈，尽量避开11点到15点的全天最高温外出，然后必须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然后遮阳帽啊、墨镜啊、遮阳伞啊，这个四件套必须安排上。还有就是科学的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每天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出汗多的时候记得补充淡盐水或者说运动饮料，维持电解质的平衡。空调虽好，但是不要贪凉哦，像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容易引发不适，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要定期的开窗通风。我一般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办公室开空调的话一般就是开2-3个小时空调的话，就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气15到20分钟然后再关到气，不然的话你一天都在空调房里面，一天都不开窗子不开门，其实还是有点闷的，还有点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警惕情绪中暑，就持续高温容易让人心烦易怒、失眠焦虑，然后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的午休，饮食清淡，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如果说你觉得头晕乏力、恶心多汗，那我们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补水。如果说体温就是大于或者说是已经是到了40度，意识模糊、抽搐、持续的呕吐等这些表现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特别注意到的是高温天气容易出现这个局地强对流的天气，千万不要擅自进入野外的河道，还有一些行洪区包括地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嘟阿海
1: 萌萌
2: 年龄
3: 六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有点热。虽然说开启空调、开启风扇，但是毕竟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也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感觉。你说不开空调吧，就很容易半夜热醒，本来你就睡不好，在夜里更睡不着了。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哎，有很多朋友哈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总共有三步哈。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一个大冬瓜。第二步呢，把它洗干净，擦洗干净，放在床上，啊，擦洗干净，晒干哈，把它弄干哈，然后放在床上。然后第三步呢，晚上抱着冬瓜睡觉。然后有很多朋友就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睡觉，而不是选择其他的瓜类嘞？还有人担心，就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些影响呢？哎，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冬瓜。要说为啥要抱着这个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哈。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它是比热容极高哈，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一个感觉，就是凉爽的感觉。这一天的特点呢，就是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3到5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哎，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

还有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的高，对不对？但是它的皮儿啊是比较薄的，开裂变质的风险也比较的大。而冬瓜呢，质地是紧实的，坚实紧密，瓜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厚实一点，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去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哈、啊、你睡觉的时候，哎，你把它压裂了，然后也不用担心，哎，这个汤汤碎碎冒出来流出来啊。另外呢，这个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哈、啊，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一个天选之瓜。然后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风险？新鲜完整的冬瓜自然是无毒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就比如说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哈，就是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积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说像这个口鼻被这个冬瓜阻挡了，没有办法自主的移开，将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说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如果说你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然后引起身体的不适。然后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哈，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皮的一些细毛蜡质过敏。然后最好呢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然后并且呢把这个外皮擦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然后痒啊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又怕这个冬瓜变质哈、啊，那就彻底的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在食欲不振的夏天，哎，正好呢就吃点冬瓜改善一下胃口。它自身水分是非常丰富的，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冬瓜糖哈，这个冬瓜糖呢其实小时候我们也特别喜欢吃，你可以哈，就是自制，就是你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成冬瓜糖啊，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传统的蜜饯。然后新鲜的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以后，哎，你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其实冬瓜的吃法还是有很多的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谈您入耳，下地见您。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也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

0: 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耕雨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今天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听，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歌想唱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连接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搜索资阳就会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海蓝阿木作词并作曲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不如见一面》。这首歌也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歌让大家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虽然也是描绘了电影和书当中以及现实中那些充满遗憾的结局，但喜欢每一段的感情都有圆满的结局。

这首《不如见一面》是海拉阿木一首深情告白的作品，它以温暖动人的旋律还有真挚的歌词，唱出大家对爱情的一种执着追求，也唤起了大家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那么在歌词当中，海拉阿木具有温暖的力量，简单质朴、直白透彻的表达呢，恰是一支利剑穿透了大家的心。听到这首歌当中也是所承载的精神寄托，引起大家的共鸣，给大家带来希望还有力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子弘版演唱《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也是通过“你会用力的呼喊，你会用力的去爱”等等一些词句，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给大家带来积极的感受。

好，看到悠悠发来的信息，他说听到刚才的不如见一面真的是好有感触。他说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任何的关系走到最后都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情啊，岁月都会替你轻描淡写。他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是演好自己的人生舞台的主角，不为难自己，不强求他人，更不辜负岁月。

好，大家如果想点歌还有送祝福还有唱歌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接地， 接地是江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看到来自咱们的丽丽好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红之间，一首来自金贵生演唱的歌，一起来听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一首《红之心》和大家分享，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首歌，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叫做《求真》。

好，这首歌是来自动漫《一人之下》的十周年主题歌曲，那么由朱深演唱，由唐田作词，由周以丽作曲。

好，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张杰演唱，叫做《琢磨》。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好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一位叫做无人快乐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给一首《琢磨》来自张杰演唱，把它送给自己的同事们。

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看一下有哪些朋友要演唱歌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位叫做海誓山盟的朋友发来的音频，他说唱的是一首谢谢你的爱。那同样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的演唱。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下一首歌，它是一位叫做看起来相见不如怀念的朋友唱的，是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起来听一小段。

好，非常感谢这位好朋友。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梦醒时分》，是一位叫做红尘的朋友演唱的，一起来听一小段。

好，谢谢好朋友的演唱，还有最后的一位好朋友，咱们的老朋友小董，他唱的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小董。那么在听完大家唱歌之后，我们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FM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林俊杰演唱，叫做《关键词》，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电影《红珊瑚》当中的主题曲。那么在1961年的时候，由赵忠、钟义斌还有林吴善文作词，由胡世平、王希仁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借用红珊瑚，隐喻了歌曲当中渔家女珊瑚面对强权不屈不挠的品格。那么曲式结构简单，句式结构工整，具有较强的民族风格，旋律还有歌词相得益彰，使之成为传世之作。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脑筋急转弯。现在我们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哈，经常呢就听说我们的某一个载人航天飞船又飞到天空去了哈。啊，有时候呢，我们还在地球上哈，非常快乐的过节的时候呢，总有一些网友说，不要忘了我们在天上还有人呢。哎，你会发现哈，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真的是登上了太空。哎，那我们朋友们知不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因为之前确实我们中国也是登上了月球，是吧？还去了月球上面采了一些月壤回来。那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这是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欢迎大家把答案呢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早上这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记住，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啊，我现在发现哈，其实养孩子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乐趣的。就在生孩子之前哈，我觉得特别的恐惧。怀孕之后呢，我又会想，哎呀，我鸭子要怀孕吗？我鸭子要遭这个罪吗？哈。但是你生完孩子之后呢，等你的伤口啊各方面都已经好完了之后啊，你就好像熬过来了啊。你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真的能够体会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感。有时候你会发现养孩子的过程也挺有趣的，因为小朋友他时不时的会给你带来一些特别可爱的瞬间。我记得最近他特别喜欢看一个动画片，他的那个动画片也不叫动画片，应该就是给小朋友看的，是那种小仓鼠在各种场景里面去闯关，那个名字就叫做小仓鼠闯关乐园。其实最开始呢，我是想给他看萌鸡小队和那个布鲁克嘛，觉得他看动画片的时候还能够学点东西。结果哈，放给他看的时候呢，他也会看，但是好像也不是很感兴趣。结果呢，他奶奶在给他换的时候，就给他退出的时候哈，屏幕上面哈就显现了一个小仓鼠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他就一直指着那个仓鼠，叔叔叔叔叔，他就要看那个他自己选的，他就要看这个小仓鼠。后来之后呢，就一直看这个小仓鼠哈，只要是，当然我们他更多的时间是出去玩嘛，但是回来之后呢，他就是想要看一两集，当然那个时间也不长，反正一两集也就三五分钟一集哈，两集凑起来最多也就个十分钟，反正也不长，他看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很喜欢，他看完之后呢，他就很想去模仿这个小仓鼠。比如说小仓鼠在闯关的时候嘛，他就会说根本难不倒我，就那些什么关卡呀障碍物呀哈，小仓鼠都能够跨过去啊。小仓鼠就会在那个视频里面哈，就会说一句根本难不倒我。还有就是如果说遇到了危险了哈，他就会说小心啊。闯过了这个危险之后呢，又会说哎呀真是有惊无险呀。这段时间就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让他自己拿勺子吃饭嘛，他就拿着那个勺子一边舀那个饭一边就在那说根本难不倒我，又特别可爱啊。你想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小朋友拿着勺

子在那儿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嘴里面念叨着根本难不倒我。好，有时候他走路走着走着的不小心哈，就趔趄了一下，或者被什么绊了一下之后呢，他就会说小心啊，真是有惊无险呀。他会给自己根据场景来配音，我觉得好可爱啊。啊，还有很多时候他会把我当成关卡，比如说我坐在床上哈，他就会让我把他腿翘起来，给他弄成那种拱形的，就会有洞嘛，我的腿抬起来之后还会有一个洞，他就会往那个洞里面去钻啊。他说哎呀，这里有一个关卡呀，他就开始钻，一边钻一边说钻洞洞了，钻洞洞了。钻过去之后呢，他就说啊，钻出来了。那勇敢叔叔不怕困难啊，真棒。那就是他就会根据这样的一些场景自己去学视频里面的配音，我觉得很可爱很有意思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听过小孩子说过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所以刚才百灵姐讲了那么多，其实都不是在那儿，就是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啊，自己在那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沉浸在自己家小朋友很可爱的这种幻觉里面啊，不是的哈，我是在引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我相信家里面有养小孩的家长的话，肯定是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都有被小朋友的童言无忌的这种话语震惊到的时候啊，也是可能有被笑到的时候啊，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可以把你们家小朋友说过的最可爱的话发送过来。互动的方式啊，再来重复一下。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互动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滋养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还可以关注掌声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哎呀，好多收听方式和互动方式啊，一口气都差点没念完啊。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前段时间呢，我出去玩了哈，本来呢是雄心壮志的想要去挑战一下自驾穿西，哎，准备了很多什么氧气罐呀，啊，什么高反的那种药物啊，什么都往身上带，哎，糖，各种各样的，只要在高原上可能会遇到的，可能会用到的，我都带上了。结果啊，在康定那儿呢，是休息了一天晚上，第二天发现好像也没啥感觉。就我刚到康定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高反的，但是呢，睡了一觉，第二天感觉没有什么太难受的这种感受，就跟老公就出发了哈。出发了之后呢，走的省道434还是414啊？就往新都桥那边开，刚开始到了4000多海拔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还到了一个垭口，好像也是4000多，就比较高，4500左右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嗯，这次稳了，这次稳了。结果到了那个塔公草原往新都桥走的那条路上哈，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草原，可能它的树木比较少，所以氧气就比较的少。我瞬间就开始不舒服了啊，整个人都脸都开始白，惨白惨白的那种。但是我自己呢也觉得还行，我就说那继续向前啊，觉得还可以坚持，又继续向前啊，向前几十分钟一还是不舒服，就开始吃药啊，各种。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5: 耳边的声音。

食堂啊，各种吸氧，最后刚刚到了新都桥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就觉得喘不上气儿了，胸也开始痛啊，腿也开始疼，头也开始痛，开始晕，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想下车吐去了。然后我老公直接调转车头，哐哐哐就往回走啊，继续朝康定开。一开始想的时候还是到康定去再休息一下哈，最后我老公开到半路上的时候，他说干脆我们直接回去了吧，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到了雅安。啊，到了雅安之后呢，我确实整个人都好过来了，就整个人都缓过来的，就没有那种在高原上的那么难受的感觉了。第二天啊，我们就到了邛崃天台山啊，就去爬山嘛。那说爬山，晚上呢还可以看一下萤火虫。哎，讲了这么多啊，终于讲到重点了哈，来说萤火虫啊。确实天台山呢，它除了风景很好，空气很好，而且氧气很足之外呢，它晚上的萤火虫也是让很多朋友非常的向往，是吧？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为了这个萤火虫都是对天台山趋之若鹜的。那我们当时也是专门在景区找了一个住宿哈，就为了晚上呢可以看萤火虫啊。我们是六月初呢，那个时候都已经是第一波萤火虫的尾声了，也没有看到多少，但是呢也还是看得到那种星星点点的在森林里面，在树林里面穿梭哈。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是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还是挺满意的。哎，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萤火虫它会发光，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动物，很多的昆虫，它们其实是不会发光的。你看我们人类，对吧，也不会发光。啊，能够发光的，你现在能够想出来的，可能就是电了吧，能够灯啊之类的，对吧，能够发光。说到生物能够发光的确实特别特别的少，那萤火虫就是一个哈。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呢？这是我们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啊，有时候你们发现百灵姐开始讲故事了哈，你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哈。百灵姐今天要通过这个故事引出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讲了那么多，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绕到了天台山，然后哦，原来绕到了萤火虫上面哈。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因为很多的小朋友对萤火虫都很好奇啊，肯定是很好奇萤火虫屁股上那个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难道萤火虫会打灯笼吗？其实萤火虫它发光呢，它是一场非常精妙的生物化学反应。没错啊，生物上面也会有化学反应的哈。它的光呢是一种高效的冷光。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发光原理啊，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化学实验室，萤火虫的发光部位在腹部的发光器，主要是由发光细胞和反光细胞组成的，核心原料呢是发光细胞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以及能够发光的那种啊能源物质三磷酸腺苷啊，还有氧气。它主要是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之下，荧光素和氧气发生了氧化反应，生成不稳定的氧化荧光素。氧化荧光素呢迅速的回归稳定状态的时候，释放出了光子，反应中近95%到98%的能量都转化为了光能，几乎不发热，因此呢被称为冷光。而且呢它能够精准的控制哈，萤火虫呢通过神经系统控制呼吸节律来调节氧气的进入量，从而控制发光的颜色、亮度和闪烁节奏。哎，你说萤火虫会发光，这是它的一个生物化学反应，对吧？那它为什么会发光呢？除了这是它的一个生物化学反应之外呢，它的这个发光还是有它发光的用途的。它有什么用途呢？它可以传递信号，这是萤火虫和萤火虫之间的一种灯语。发光是萤火虫重要的生存和交流工具，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寻找伴侣。

成虫发光呢，主要是为了求偶。不同的种类的萤火虫有独特的闪光模式，以此在黑暗当中相互的识别。所以说哈，我们去看萤火虫的时候呢，老板真的是多次的跟我们强调，千万不要去抓萤火虫。第一个呢，是因为有一些萤火虫哈，你抓了它之后呢，它会让你过敏。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萤火虫在发光就是在求偶，它们求偶成功之后呢，它就会繁殖下一代。那在这个时候你把它抓走了，它就没有办法求偶了，对不对？然后它没有求到偶，它就没有办法繁殖下一代，那这个萤火虫就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没有下一代了啊，慢慢的慢慢的萤火虫就会消失的。所以说不要去抓萤火虫，不要去破坏生态环境。第二种功能呢，就是警告天敌。幼虫和蛹发光呢，可以警告捕食者自己不好惹，你不要过来，我会发光呢。虽然说它这个光也没有什么威慑力哈。第三就是诱捕猎物。有些萤火虫，比如说女巫蝇，会模仿其他的萤火虫的闪光信号来吸引并且捕食它们。哎，用光来诱惑别人，来吸引别人。哎呦，好有手段哦。萤火虫的光啊，是生命在漫长进化当中创造出来的独特语言，兼具了浪漫与实用的双重魅力哦。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给大家解释完了啊！如果说下一次你看到了萤火虫，你就知道了哦，这不是它提的小灯笼，只是它自己发出来的光。它为什么要发光？对不对？因为它要求偶，因为它要保护自己，因为它要猎捕，是吧？要引诱猎物。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的，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的小朋友们啊，看萤火虫可以，但是呢不要去抓它们啦。你想想萤火虫在大自然当中，它可以虽然说活的时间也比较短哈，但是呢至少它能够活到它本来就应该活到的那个时间，你把它给抓回去之后呢，它就只能活24个小时。我觉得这样的话有一点点残忍哦，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抓萤火虫哈。当然有一些小朋友觉得啊，我想抓来研究一下嘛，我看看我就把它放了啊。我们虽然说也不鼓励啊，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你想看一看，你就看一看，它在树上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呀。我们真的是不鼓励大家去抓萤火虫。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只

0: 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2: 成长小天使。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一个脑筋急转弯，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脑筋急转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回答。可以把你的互动和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都是可以的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然，还可以关注掌上自然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就是再多，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其实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哈，爸爸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妈妈可能费的劲儿操的心会更多一点，但是呢其实爸爸这个角色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缺一不可，而且呢和妈妈的这个角色是相辅相成哈。在家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啊，咱们就让爸爸来，妈妈就别插手了。比如说孩子不爱学习，那么我们可以让爸爸带他去干活，干个活累一累才知道读书的香。爸爸呢带着孩子到处去，哎，搬一搬抬一抬啊，让爸爸呢让孩子呢知道孩子学习更安一点啊，孩子呢自然就懂得学习的重要。

孩子在家里面不勤快啊，天天都懒得很，那我们可以让爸爸带着做做家务。爸爸在修东西、整理房间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孩子去跟着学一下，慢慢的就能够养成一个好习惯啦。第三啊，就是如果说宝贝做事情没有什么自信，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好啊，比较的畏难的情绪比较高，那我们做事儿没自信的话，就可以让爸爸给他撑撑腰。比如说我们爸爸可以说一句，哎呀我的闺女，哎呀我的儿子真的很棒啊，哈，你看你刚刚那个做得好好啊，哈，然后再把具体他哪里做得好给他点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孩子最大的底气了。

有些孩子在家里面啊吃饭不积极，比如说可能吃了一些零食啊之类的嘎。那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让爸爸带他去跑跑步，跑几圈就捂得快啊，运动了啊，体力消耗了，哎，肚子也饿了，那这个时候吃饭呀就更香了。运动完了之后呢，父女父子啊之间还能够聊聊天，哇，多好的亲子时光呀。

果说我们的宝贝白天可能睡得有点多，或者精力非常的旺盛啊，那晚上就不想睡觉，或者说有些小宝贝可能想着，哎呀，晚上有我喜欢看的动画片，我不想睡觉，我想继续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爸爸陪着他看书。爸爸低沉的声音是有魔力的，一本故事书，一段亲子时光，睡意自然就来了。你知道为啥子不？因为男生的声音他的低频比较重，低频重的话啊，那低频比较饱满的情况之下，那个声音听着嗡嗡嗡嗡嗡，就像白噪音一样，就很催眠。所以说哈，让我们爸爸陪玩读读书，哎，这个声音呢也比较的催眠，这个过程呢也是能够拉近父子之间、父女之间的感情的。第八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宝贝胆子比较小，很多事情都不敢尝试，哎，那我们的爸爸可以多带宝贝出去玩，去外面爬高高，比如说爬个山，对吧？啊，或者说去游乐园爬个楼梯，爬个那种滑滑梯，或者说带着孩子去探探险，去野外探索一下啊。有爸爸的保护，我们宝贝的胆子就会越练越大的。你看这儿马上呢又要放暑假了，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哈。可是呢，有一些小朋友一放假就在家里面玩手机，天天就看着那个屏幕啊，嘿嘿嘿，看自己喜欢看的一些什么视频、短视频、什么动画片啊啊，或者说是各种游戏。如果说宝贝在家里面整天就只知道玩手机的话，就让爸爸安排一下旅行哦，走出家门去外面看看世界，在山水之间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比屏幕有趣的多哟。其实很现实啊，就是真实的案例，我家宝宝他非常喜欢出去玩，但是如果说他你们让他在家里面待着的话，他就想看他的那个小仓鼠闯关乐园但是如果说你说走，妈妈带你出去玩，他就马上把遥控器拿出来，然后按那个红色的按键，他说按红色，他就会把它按掉，然后就说关掉出去玩。他其实相比而言他更喜欢出去玩。那为什么他在家里面就喜欢看电视呢？因为他太无聊了呀，他在家里面你不可能一直都陪着他玩呀，对不对？你不是一直都给他读绘本啊，你不可能一直都在给他讲故事啊，那总有他觉得无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能干啥呀？他那么小一个，他只能看电视啊。但是其实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还是更想出去玩的，所以每次我们一说走把电视关了我们出去玩，他马上就可以把电视关掉，从来都不会哭不会闹的。所以有些时候家长在那抱怨自己的孩子整天就看手机，就

看电视，你要想想自己有没有花时间带孩子出去。最后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小朋友偶尔呢要说说谎话，那这种情况下就要让爸爸去严肃的谈谈了哈。爸爸认真沟通，定好规矩，孩子就知道诚实的重要性了。所以很多时候啊，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之间共同的一个教育，它其实真的是相辅相成，必不可少的，缺一不可的哈。妈妈千万不要一把手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办完了，还是要给爸爸提供一些教育的场景。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呢，就让爸爸来吧，妈妈就别插手了。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去查资料了 ？AI 一下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你们可不可以告诉一下我？AI 告诉你们的是谁？
1: 外面的世界，
0: 我特别的好奇。
1: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0: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经的答案是啥。正经的答案呢，就是
1: 每当夕阳西
0: 沉，目前还没有中国的女性登上过月球。所以说哈，哪个会成为首个登月的女航天员仍是未知数。所以现在呢，如果说你拿正儿八经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你是回答不上的，因为事实上是没有中国女性登上过月球。但是呢，我们这个脑筋急转弯它肯定是有答案的，所以我们不要按常规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好，它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所以它的问题，它的答案肯定不是你按常规去出牌就能够回答上的。来看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回答正确。我们来看一下烦恼这位朋友，他说嫦娥。是的哈，正确答案呢就是嫦娥啊，这是一个神话传说，源自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就是嫦娥啦。好的，大家回答正确了吗？
1: 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
2: 界，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 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

0: 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无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让你知足。好，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互动。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家宝贝说的一些可爱的话，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我家宝贝现在能说的话也不多，所以可能也没有太多能够出口惊人的一些话。我相信家里面有宝宝的家长的话，也对这个问题会有很多的感悟啊。比如说我们的聊聊这位朋友，他说我给3岁的女儿扎辫子，我女儿说我要6个发型，我想应该扎6个橡皮筋吧，于是呢动手一个一个的扎起来，差不多呢就扎了6个那种羊角辫。女儿着急了，是六个，不是小飞机，不是直直的。说着呢伸出大拇指和小指头，其他的手指蜷起来，手往下，哦，像狗尾巴一样垂下来的那种。哦，懂了啊，就是比起来像一个六的那种发型，就是扎2个朝天辫嘛。哎呀，这就是6个发型。小朋友还是个象形啊，象形小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像手是6的发型。

这位朋友应该是姓魏，他说我儿子3岁了，开始教他数数，一直数不利索，只能数到2。我比较急，特别是亲戚家比他小的宝宝都已经数到30了。某日我老婆儿子3个人呢在一个房间里面，我问儿子，宝宝数一数房间里面总共有几个人。儿子眼睛滴溜转答道，没有我你们是2个人，有了我我们是1家人。哎呀，这朋友说，纵使是个学渣，我有什么理由不爱他？可能不是理科的料，是个文科的料啊！一来呢，就开始写诗了，是吧？你拥有我。哎，当然，其实现在不会数数，也不代表以后就是学渣呀。每个人成熟的这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花期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家宝宝哈，他确实很早他就会数数了，他现在呢也能数到30了，他现在2岁多哈，数到30了。但是呢，他之前其实也很慢，就是在我把他从威远接过来之前，他基本上都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往外蹦的。这是我把他接过来之后哈，我开始教他了之后，慢慢的他说的话越来越多的，所以不要着急，就是他会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哈。

宁儿说，带我的儿子一起去公墓看我哥哥，他趴在车窗上兴奋地问我，妈妈，你的哥哥住在第几层楼啊？妈妈，哪个窗口是你哥哥的家？你打电话告诉他了吗？我们今天要来做客。他说14年了，哥哥的模样在我心里又鲜活了起来。我突然间想起来，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你还记得他，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他就还活在我们的心里，是吧？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

0: 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2: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 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土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1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3: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2: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3: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12: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5: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6: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合理归偿。
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9: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8: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0: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8: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21: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3: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2: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4: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0: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

0: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2: 委内瑞拉官方十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
8: 烟雨再放，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依赖。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 尔多瓦总统桑杜十一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7: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7: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7: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13: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种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 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显而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7: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14: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7: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13: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这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有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 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7: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14: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7: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7: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5: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7: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潘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伊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13: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

0: 怎么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徒诉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他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这个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2: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 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

0: 州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1: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他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他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呢，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0: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2: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 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啊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啊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他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要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0: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身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2: 确实这样，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它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它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它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它的这种军事实力。
0: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1: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人的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已经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呢，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 SCARP-EG 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影，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 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这个 E 型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呢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一些装备的维修，一些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这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种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终身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一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跟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种这个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0: 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近期乌克兰运用远程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后方的目标。其实我们也看到俄乌局势现在持续了超过4年，但是战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从这种前线拉锯转向了纵深护袭。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当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0: 是的。
2: 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他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了，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层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它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它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他在 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它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

0: 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他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1: 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呢？
2: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六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精锐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种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频频得手，不断地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个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个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他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种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的这种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7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自7月7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7月8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美方实施军事打击前，美国7月7号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外交部7月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已构成战争罪。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2: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给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抽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朝换代。他现在也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他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个打法，就是说他可以呢，今天打的一开，明天打，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2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突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种停停打打呢，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换了这个手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其实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 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1: 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七号和八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

0: 举行国葬。此前啊，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1: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邮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啊，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啊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能力，想要把商船和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会考虑到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影响，所以他还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他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0: 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7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7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书，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2: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的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他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他在这个地区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条款方面做出退让，或者是呢拿到这个一定的好处之后呢就完全这个受制于美国。所以在当前背景下的话，美国提出了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很难打动伊朗在这个地区呢包括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继续进行这个核能力研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
0: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哈，我们也看到 美国媒体在10号的

0: 时候，他说美国要求伊朗公开承认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状态，并最迟于11号承诺停止袭击在该海峡内航行的商船。所以其实结合您刚才的这个分析来看，伊朗其实应该不会做出所谓这样的承诺吧？
1: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对伊朗来说的话，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在核方面的这种研发能力提高呢，是他两个重要选择。而这两点来看的话，也是特朗普想要拿到的这样一些这个利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并不给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面子。比方说最近表面上看的话，美国打击了伊朗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个控制之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了阿曼，要进行这沟通这个协调，就是伊朗呢希望呢阿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0: 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2: 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他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它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击毁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他选择的是什么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用于作战指挥和联络的一些卫星的通信站，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体系。既然我抓不到你的战斗机，我打不到你的战斗机，那怎么办呢？我把你的后勤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他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这个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强化他的防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0: 那我们也看到啊，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1: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沟通接触，但是呢这种联系不断呢应该说是双方一种这个共同需求，所以能够得以这个延续接触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双方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缺乏互信。我相信呢美国人 呢不会相信伊朗这么老老实实接受美国提出条件，而伊朗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早这个有所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却压在对方的这个手里，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0: 嗯，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傍晚的岳阳河畔晚风轻拂，安岳县九韶文化公园步道上人潮涌动，街巷转角、小区门口，一座座精致的口袋公园嵌进烟火日常。曾经杂乱闲置的城市边角，如今变身为推窗见绿、下楼入园的休闲乐园。
2: 近年来，安岳县以城市公园、口袋公园建设为抓手，盘活河堤荒地、闲置边角地块，打造滨河绿廊、街角微园、全龄活动场地交织的全域公园体系。沿岳阳河漫步九韶文化公园，1.3公里滨河景观带草木葱茏，平整的人行步道顺着河道蜿蜒向前，秦九韶成就墙静静伫立，启智天地里滑梯、攀岩、沙地挤满嬉戏的孩童，修心园、康乐园等六大园错落排布，歇脚闲谈的老人、慢跑健身的青年，构成一幅鲜活的烟火图景。谁能想到，这片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滨河公园，几年前还是坑洼泥泞、污水淤积、河堤破损、荒草遍地。2024年依托生态修复工程，当地启动污水管网整治，修缮破损河堤，新建1.5公里健身步道，以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为文化主题，打造起集生态修复、文化展示、全龄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滨河公园。园区全天免费开放，从清晨到入夜，前来休闲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3: 学起来大家都感觉很幸福，幸福指数提高了很多。天天早上和傍晚的时候，无数多的人川流不息，很热闹，大家都很享受现在那种幸福的生活。
4: 整个环境你看整得很不错，绿化那些，空气好的嘛，主要是香嘛。锻炼哈，运动哈就可以了，每天都坚持那样的。
2: 近年来，安岳县城区新建城宁都河滨河公园、宁都生态公园、滴水湖绿心公园等4个大型城市公园，建成面积达162公顷，涵盖文化科普、运动公园、郊野康养等多元主题，让城市绿意深度融入居民生活日常。大型滨河公园撑起城市绿色骨架，散落街巷的口袋公园则补齐社区配套短板。2023年以来，安岳县深耕城市微更新，把闲置空地、废弃老校舍、路口荒地块这些无人问津的城市零碎边角一一盘活，累计建成10座口袋公园，精准解决群众停车难、如厕难、休闲健身场地不足等民生痛点。吴家巷一带小区扎堆，农贸市场、小学、幼儿园全都紧挨在一起，每到上下学赶集的高峰时段，路上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路边乱停车暗藏安全隐患，想找一处公共厕所更是难上加难。为化解这些民生堵点，2025年当地投入980余万元建成吴家巷口袋公园，扭转片区面貌。如今公园内生态停车场规范车辆停放，标准化公厕解决如厕难题，运动场、休闲平台、生态步道、绿化照明等设施一应俱全，周边居民结伴健身，买菜居民顺路歇脚，小小公园成为社区人气最旺的邻里交流点。老城的痛点不止一处，海汇路老实验中学2校区旧址废弃房屋年久失修，垃圾杂物随意堆放，曾是老城区一块扎眼的老大难。今年建成投用的龙井市民口袋公园，拆除危房，翻新沿街建筑，建起停车场、塑胶休闲场地，增设公厕与景观绿植，彻底根除了这片卫生死角，让老旧荒场焕然一新。
3: 人还是蛮多的，每天散步的人还是蛮多的，大家出来散步啊，然后就去那些小公园了啊，随时随地出行那些，晚上散步那些还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堵点、老城死角有效化解，主干道交叉口的闲置地块也实现高效利用。浦州大道与尖坝子街交汇处既规范了车辆停放，方便市民充电，又美化了道路沿线风貌，把不起眼的路口空地用出了双重价值。
5: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挖掘城市精确应变碎片化存量空间，坚持小投入微更新，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将细碎边角空间改造为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场所，不断地提升城市人居品质和群众的民生幸福感。
2: 滨河公园铺展城市生态长卷，口袋公园填充街巷民生缝隙，公园体系连片成网的背后，是安岳以绿色空间为抓手推进城市更新的治理巧思，以公园建设这一小切口展开城市更新的宏大图景，让绿色扎根城市肌理，让幸福融进百姓日常。
1: 穿行在安岳的滨河绿道与街巷口袋公园，记者最深的感触是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看得见的绿里，更藏在百姓随口而出的夸赞中。公园不再只是单纯的景观，它是老人舒心的康养地，孩子快乐的游乐场，邻里和谐的社交场，更是城市更新连接民心的纽带。安岳以公园建设赋能城市更新的实践告诉我们，最好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追求恢宏地标，而是把目光投向荒地河岸、废弃校舍、街角空地这些不起眼的边角料，以绣花功夫盘活存量空间，用有限投入换来全民共享的绿色福利，把群众的休闲需求、出行难题、生活期盼一一安放在家门口的方寸绿之间。
2: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陈毅广场的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室内整洁敞亮，座椅规整有序，空调、直饮水、便民冰箱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为交警、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心小憩、补水放松的去处。
6: 工作之余休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近非常便捷的一个休息地，然后并且里面的设施设备齐全，为我们一线的工作者带来了特别大的温馨。
2: 在位于丛林春天272楼的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同样作为外卖小哥的暖心港湾，成为奔波从业者的续航充电站。
7: 今天呢，里面可以喝喝水，充充手机没电可以充充电，包括提求知识啊、法律咨询啊，这些都有，让我们感受到关心关怀与便利。
2: 一线工作者口中的暖心变化，正是乐至县开展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乐至县全力推进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通过机制创新与资源整合，盘活各类公共闲置或低效空间，以书香文化加暖心服务为核心，打造集文化服务、便民休憩、惠民帮扶等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构建起有温度、可感知、接地气的城市暖心服务网络，让幸福乐至的人文温度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小小的公共空间不仅是市民临时歇脚的休憩点，更是融入文化服务、便民帮扶、温情关怀的城市精神港湾。
1: 近日，资阳持续高温，烈日之下寻找一处清凉舒适的休憩场所成为市民和户外工作者的迫切需求。连日来，记者实地走访轨道交通资阳线部分站点、万达广场及工会驿站，探访这座城市在高温天气下送出的清凉关怀。
2: 轨道交通资阳线长虹广场站刚步入站厅，一股凉意便扑面而来。在不远处划定的纳凉区域内，不少市民正安然坐在休息座椅上，有的闲话家常，有的刷着手机，在炎炎夏日中享受着一份难得的惬意。在方便市民纳凉的同时，车站也配套完善管理举措，营造文明有序的纳凉环境。
8: 近期高温天气持续，为给市民提供消暑便民服务，轨道交通资阳线在幸福大道长虹广场设置了标准化便民纳凉区，配备休息座椅。纳凉区开放后，前来避暑休息的市民持续增多，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真心点赞。
2: 绿植环绕，荷叶装饰，草棚错落有致，常以整齐摆放。在资阳万达广场纳凉区域，被营造出别具一格的夏日清凉氛围。
9: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在商场一二楼闲置区域设置纳凉区，今年6月30号就已经开放了。我们在现场不仅配备了充足的座椅、全天的恒温空调，还有免费的 WiFi 可以使用。最近几天气温持续攀升，前来乘凉的市民游客也越来越多。
2: 高温之下，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一线。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市范围内已布设318个工会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记者走访时看到，多个工会驿站普遍配备有空调、消暑冰柜、充电插座、微波炉、应急药箱等实用设施。户外劳动者不仅可以进站纳凉休息，还能给手机充电、取用防暑药品，满足了高温下一线劳动者的多元需求。从地铁纳凉区到商场清凉角，再到遍布全城的工会驿站，资阳正以实际行动为市民和劳动者撑起一把把清凉伞。今年以来，安岳县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工作，通过精简检查、优化服务、柔性执法，实实在在为企业松绑减负，打造有温度、更规范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彻底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重复检查、随意检查问题，安岳县从源头管控执法行为，对1056项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做到清单内依规检查，清单外绝不打扰。78个有执法检查职能的部门全部制定公开可查的年度检查计划，严格划定检查频次，杜绝超额违规检查，让企业对执法检查心中有数。
10: 我们大力精简检查事项，全面梳理市场监管领域日常检查，整合同类关联检查项目，实现检查事项整体精简21%。近年来开展涉企行政检查400余次，同比减少15.39%，有效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
2: 安岳县全面推广使用天府入骑马，彻底告别粗放式执法。执法人员上门检查前，必须线上录入执法依据、检查事项，生成专属入企二维码。企业只需扫码就能一键核验执法信息，整个检查过程可查可监督。数据显示，安岳县今年累计生成入企码1365个，企业扫码核验1019次。截至6月底，全县涉企检查次数同比下降17.47%，努力营造无事不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1: 多部门啊，一起过来检查，有什么问题也能一次解决到位，并且对我们的就是说经验肯定更好，减少对顾客的打扰嘛。
2: 执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安岳县严格落实守违不罚、轻微免罚政策，对企业非主观、轻微的初次违规行为包容审慎处置。今年以来，市场监管等重点领域对215起轻微初次违规案件予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累计为经营主体减免罚款813.66余万元。同时，安岳县坚持严格执法与暖心服务并重，组建专业律师团队，聚焦企业劳动用工、合同管理等高频法律风险点，开展企业法治体检，精准排查合规风险，解答法律问题，把传统的事后整改转变为事前预判、提前防控，助力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12: 我县将持续运用天府入企码，深化数字化监管，全面推进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最大程度减少执法扰企，以执法加服务的模式推进企业合规经营，以持续打造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3: 近日，文化传承强国

0: 我有我，资阳市2026年度青少年书画传习大赛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成功举办，全市少年书画爱好者齐聚赛场，铺纸研墨书写少年意气。本届赛事共有初赛参赛学生1540人，课立参评教师85人，工坊参评学校5所参加。另外，全市同步开展5场书画进校园、1场红色主题书画传习赛、3场书画技能培训等配套美育活动，累计覆盖学生6500人次。历经多轮严格筛选，选拔139名学生参与市级大赛，赛后将择优选拔26名选手奔赴省级决赛。创作赛场墨香萦绕，生机盎然，小书画家们或站或坐，案上宣纸铺展，毛笔、墨汁、线稿、颜料整齐摆放，笔尖轻蘸墨色，徐徐勾勒心中山河。
1: 我今年13岁，学国画4年左右了。这次灵感来源于安岳的戏曲文化，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戏曲人物作为这次创作的主题。
2: 因为比赛本身对孩子们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过程当中他们可以提升自己，并且用笔墨的方式去绘画自己的家乡，表达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0: 多年深耕美育沃土，资阳青少年书画传习工作硕果累累。2024年安岳中学时刻书画主题公开课入选全省优秀直播课例。2025年27名青少年晋级省级总决赛，19人斩获佳绩。本土原创作品《资阳河新传承》获评全省优秀代表作。下一步，资阳将持续丰富书画传习载体，优化办赛模式，引导青少年守传统、敢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蜀人原乡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彩，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8: 有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动不动呢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头发啦，就搓油了厉害。洗太勤呢，就觉得哎呀，这头发油掉了一地了。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洗头的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过度洗头，或者说清洁不足。究竟应该什么频率洗头呢？答案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说是过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好，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的干净，然后2天甚至3天洗一次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的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看看是否哈来进行一个调节。那么误区二，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不少朋友呢就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以后就长期回购使用，然而这样就容易造成头皮菌群耐受，所以不定期的换换其他的产品，哎，效果反而可能会还不错。好，误区三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太用力了。很多朋友在洗头发的时候会用这个苍指甲哈在这个头皮上又抓又搓，好像要给头皮搓澡一样。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这个洗发水在手心里面加少量的水去揉搓，然后打出丰富的泡沫以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哈，记住一定是用指腹在这个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那么误区四就是洗发以后用毛巾揉搓头发，就是在头发沾湿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的脆弱，然后毛巾去揉搓容易使发丝打结，然后折叠而发生损伤。然后正正确的做法就是用这个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再自然的晒干，或者说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以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去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这个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我们可以用这个常温的气流将这个头发完全的吹干。好，误区五就是头发没干，我们就有水瞌睡了。头发没干的时候，毛发的水分它会增加摩擦力，再往这个枕头上去躺，就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啊、染啊、飘的这些发丝，就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然后正确的做法就是洗完头发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温度不要太高。

0: 嘟嘟
1: 阿海
2: 萌
3: 萌年龄
4: 六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游泳成为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那么想要快乐放心的划水，又担心水质问题，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去选择卫生安全的泳池。那首先呢，就是一看卫生许可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那么二看呢，就是禁泳禁食标志哈。那么游泳场所它会设有一个禁泳警示标志，对不慎于游泳的人群进行提醒，哎，以保护大家的健康安全。那么三看呢，就是游泳池水质，然后水质应该是水呢，它还是要清澈透明的，池底清晰可见。四看呢，就是水质的公示。那么游泳场所应该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水质检测结果。快乐快乐吗？说的大实话，快乐快乐吗？陪你睡了吧。游泳池水质怎么样才算是合格呢？其实说到这个泳池的水，各类指标应该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 GB37488-2019。 有的朋友说，哎呀，怎么钻研，有没有肉眼可见的一些方法去判断哈水质的好坏呢？其实还是有的哈，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哈，一看你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个水池的颜色、清澈程度。哎，如果说这个水质有点浑浊啊，有沉淀物或者说是漂浮物太多，那就不要下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俯身通过水面去看水底泳道的一些情况。看得越远，哎，说明这个池水清澈度呢就越好。那么二擦，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手在这个泳池里把这个水哈稍微的打起点碎花，或者说是观察啊游泳者在这个游泳的时候打起的水花。如果说发现水花产生的泡沫在10到15秒就可以自行的散去，说明泳池的水氧化还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消毒效果呢也比较的不错。那如果说泡沫长时间一直是飘在水面上，就证明哈这个泳池的消毒能力还是有待改善的。不过呢，稍微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进入泳池前还要充分的去了解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自觉的去遵守这个禁泳的一个规定，然后培养良好的习惯。然后入池前哈，要先洗个澡沐个浴，好，然后呢我们要泡泡脚啊，消个毒啊。然后入池游泳前要做好一些充分的热身，加强自身的一个保护。那么建议大家呢自带一个浴巾、拖鞋等个人的用品，佩戴泳镜，然后泳帽入池游泳，做到文明游、健康游。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2: 六十岁
3: 六十岁
4: 八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夏天啊，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有一些知识哈，还是要牢记于心。就比如说气温飙升，空调风扇齐上阵，用电负荷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了。那么大家呢也记得哈，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哈，一起平稳度过这个用电的高峰期。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到大家，那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的工作。白天太阳辐射比较的强，臭氧的光化学反应也比较的活跃，那么大气当中的臭氧浓度会增加，建议大家午后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尤其是老年朋友和小朋友，然后敏感人群呢更加多加注意留意了。然后面对热浪，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应对哈，尽量避开11点到15点的全天最高温外出，然后必须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然后遮阳帽啊、墨镜啊、遮阳伞啊，这个四件套必须安排上。还就是科学的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每天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出汗多的时候记得补充淡盐水或者说运动饮料，维持电解质的平衡。空调虽好，但是不要贪凉哦，像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容易引发不适，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然后定期的开窗通风。我一般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办公室开空调的话啊，一般就是开2-3个小时空调的话，就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气15到20分钟啊，然后再关到气。不然的话，你一天都在空调房里面，一天都不开窗子不开门，其实还是有点闷的，还有点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警惕情绪中暑，就持续高温容易让人心烦易怒、失眠、焦虑，然后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的午休，饮食清淡，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如果说你觉得头晕乏力、恶心多汗，那我们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补水。如果说体温哈，就是大于或者说是已经是到了40度，意识模糊、抽搐、持续的呕吐等这些表现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特别注意到的是高温天气啊，容易出现这个局地强对流的天气，千万不要擅自进入野外的河道，还有一些行洪区啊，包括地质灾害危险的区域。

0: 品名嘟嘟
1: 阿海
2: 萌萌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有点热。虽然说开启空调、开启风扇，但是毕竟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也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感觉。你说不开空调吧，就很容易半夜热醒，当然你又睡不好，在夜里更睡不错了。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哎，有很多朋友哈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总共有3步哈，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一个大冬瓜，第二步呢把它洗干净，擦洗干净放在床上，啊，擦洗干净晒干哈，把它弄干哈，然后放在床上，然后第三步呢晚上抱着冬瓜睡觉。然后有很多朋友就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睡觉，而不是选着其他的瓜类嘞？还有人担心，就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些影响呢？哎，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冬瓜。要说为啥要抱着这个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哈。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它是比热容极高哈，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一个感觉，就是凉爽的感觉。这一天的特点呢，就是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3到5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哎，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的高，对不对？但是它的皮儿啊是比较薄的，开裂变质的风险也比较的大。而冬瓜呢，质地是紧实的，坚实紧密，瓜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厚实一点，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去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哈、啊、你睡觉的时候，哎，你把它压裂了，然后也不用担心，哎，这个汤汤碎碎冒出来流出来。啊，另外呢，这个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哈、啊，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一个天选之瓜。然后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风险？新鲜完整的冬瓜自然是无毒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就比如说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哈，就是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积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说像这个口鼻被这个冬瓜阻挡了，没有办法自主的移开，将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说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哈，就如果说你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然后引起身体的不适。然后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哈，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皮的一些细毛蜡质过敏，然后最好呢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然后并且呢把这个外皮擦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然后痒啊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又怕这个冬瓜变质哈、啊，那就彻底的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在食欲不振的夏天，哎，正好呢就吃点冬瓜改善一下胃口。它自身水分是非常丰富的，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冬瓜糖哈，这个冬瓜糖呢其实小时候我们也特别喜欢吃，你可以哈就是自制，就是你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成冬瓜糖啊，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传统的蜜饯。然后新鲜的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以后，哎，你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其实冬瓜的吃法还是有很多的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消息。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0: FM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

0: 发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

0: 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无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

0: 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傍晚的岳阳河畔晚风轻拂，安岳县九韶文化公园步道上人潮涌动，街巷转角、小区门口，一座座精致的口袋公园嵌进烟火日常。曾经杂乱闲置的城市边角，如今变身为推窗见绿、下楼入园的休闲乐园。
2: 近年来，安岳县以城市公园、口袋公园建设为抓手，盘活河堤荒地、闲置边角地块，打造滨河绿廊、街角微园、全龄活动场地交织的全域公园体系。沿岳阳河漫步九韶文化公园，1.3公里滨河景观带草木葱茏，平整的人行步道顺着河道蜿蜒向前，秦九韶城旧墙静静伫立，启智天地里滑梯、攀岩、沙地挤满嬉戏的孩童，修心园、康乐园等六大园错落排布，歇脚闲谈的老人、慢跑健身的青年，构成一幅鲜活的烟火图景。谁能想到，这片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滨河公园，几年前还是坑洼泥泞、污水淤积、河堤破损、荒草遍地。2024年依托生态修复工程，当地启动污水管网整治，修缮破损河堤，新建1.5公里健身步道，以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为文化主题，打造起集生态修复、文化展示、全龄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滨河公园。园区全天免费开放，从清晨到入夜，前来休闲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3: 说起来，大家都感觉很幸福，幸福指数提高了很多。天天早上和傍晚的时候，无数多的人川流不息，很热闹，大家都很享受现在那种幸福的生活。
4: 整个环境你看，整得很不错，绿化那些，空气好的嘛，主要是香嘛。锻炼哈，运动哈，就可以了。每天都坚持那样的。
2: 近年来，安岳县城区新建城宁都河滨河公园、宁都生态公园、滴水湖绿心公园等4个大型城市公园，建成面积达162公顷，涵盖文化科普、运动公园、郊野康养等多元主题，让城市绿意深度融入居民生活日常。大型滨河公园撑起城市绿色骨架，散落街巷的口袋公园则补齐社区配套短板。2023年以来，安岳县深耕城市微更新，把闲置空地、废弃老校舍、路口荒地块这些无人问津的城市零碎边角一一盘活，累计建成10座口袋公园，精准解决群众停车难、如厕难、休闲健身场地不足等民生痛点。吴家巷一带小区扎堆，农贸市场、小学、幼儿园全都紧挨在一起，每到上下学赶集的高峰时段，路上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路边乱停车暗藏安全隐患，想找一处公共厕所更是难上加难。为化解这些民生堵点，2025年当地投入980余万元建成吴家巷口袋公园，扭转片区面貌。如今公园内生态停车场规范车辆停放，标准化公厕解决如厕难题，运动场、休闲平台、生态步道、绿化照明等设施一应俱全，周边居民结伴健身、买菜居民顺路歇脚，小小公园成为社区人气最旺的邻里交流点。老城的痛点不止一处，海汇路老实验中学2校区旧址废弃房屋年久失修，垃圾杂物随意堆放，曾是老城区一块扎眼的老大难。今年建成投用的龙井市民口袋公园，拆除危房，翻新沿街建筑，建起停车场、塑胶休闲场地，增设公厕与景观绿植，彻底根除了这片卫生死角，让老旧荒场焕然一新。
3: 人还是蛮多的，每天散步的人还是蛮多的，大家出来散步啊，然后就去那些小公园了啊，随时随地出行那些晚上散步那些还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堵点、老城死角有效化解，主干道交叉口的闲置地块也实现高效利用。浦州大道与尖坝子街交汇处既规范了车辆停放，方便市民充电，又美化了道路沿线风貌， 把不起眼的路口空地用出了双重价值。
5: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挖掘城市近郊应变碎片化存量空间，坚持小投入、微更新，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将细碎边角空间改造为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场所，不断地提升城市人居品质和群众的民生幸福感。
2: 滨河公园铺展城市生态长卷，口袋公园填充街巷民生缝隙，公园体系连片成网的背后，是安岳以绿色空间为抓手推进城市更新的治理巧思，以公园建设这一小切口展开城市更新的宏大图景，让绿色扎根城市肌理，让幸福融进百姓日常。
1: 穿行在安岳的滨河绿道与街巷口袋公园，记者最深的感触是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看得见的绿里，更藏在百姓随口而出的夸赞中。公园不再只是单纯的景观，它是老人舒心的康养地，孩子快乐的游乐场，邻里和谐的社交场，更是城市更新连接民心的纽带。安岳以公园建设赋能城市更新的实践告诉我们，最好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追求恢宏地标，而是把目光投向荒地河岸、废弃校舍、街角空地这些不起眼的边角料，以绣花功夫盘活存量空间，用有限投入换来全民共享的绿色福利，把群众的休闲需求、出行难题、生活期盼一一安放在家门口的方寸绿之间。
2: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陈毅广场的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室内整洁敞亮，座椅规整有序，空调、直饮水、便民冰箱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为交警、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心小憩、补水放松的去处。
6: 工作之余休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近非常便捷的一个休息地，然后并且里面的设施设备齐全，为我们一线的工作者带来了特别大的温馨。
2: 在位于丛林春天272楼的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同样作为外卖小哥的暖心港湾，成为奔波从业者的续航充电站。
7: 今天呢，里面可以喝喝水，充充手机没电呢，可以充充电，包括集结知识啊、法律咨询啊，这些都有，让我们感受到关心关怀与便利。
2: 一线工作者口中的暖心变化，正是乐至县开展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乐至县全力推进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通过机制创新与资源整合，盘活各类公共闲置或低效空间，以书香文化加暖心服务为核心，打造集文化服务、便民休憩、惠民帮扶等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构建起有温度、可感知、接地气的城市暖心服务网络，让幸福乐至的人文温度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小小的公共空间不仅是市民临时歇脚的休憩点，更是融入文化服务、便民帮扶、温情关怀的城市精神港湾。
1: 近日，资阳持续高温，烈日之下，寻找一处清凉舒适的休憩场所，成为市民和户外工作者的迫切需求。连日来，记者实地走访轨道交通资阳线部分站点、万达广场及工会驿站，探访这座城市在高温天气下送出的清凉关怀。
2: 轨道交通资阳线长虹广场站刚步入站厅，一股凉意便扑面而来。在不远处划定的纳凉区域内，不少市民正安然坐在休息座椅上，有的闲话家常，有的刷着手机，在炎炎夏日中享受着一份难得的惬意。在方便市民纳凉的同时，车站也配套完善管理举措，营造文明有序的纳凉环境。
8: 近期高温天气持续，为给市民提供消暑便民服务，轨道交通资阳线在幸福大道长虹广场设置了标准化便民纳凉区，配备休息座椅。纳凉区开放后，前来避暑休息市民持续增多，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真心点赞。
2: 绿植环绕，荷叶装饰，草棚错落有致，常以整齐摆放，在资阳万达广场纳凉区域被营造出别具一格的夏日清凉氛围。
6: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在商场一二楼闲置区域设置纳凉区，今年6月30号就已经开放了。我们在现场不仅配备了充足的座椅、全天的恒温空调，还有免费的 WiFi 可以使用。最近几天气温持续攀升，前来乘凉的市民游客也越来越多。
2: 高温之下，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一线。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市范围内已布设318个工会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记者走访时看到，多个工会驿站普遍配备有空调、消暑冰柜、充电插座、微波炉、应急药箱等实用设施。户外劳动者不仅可以进站纳凉休息，还能给手机充电、取用防暑药品，满足了高温下一线劳动者的多元需求。从地铁纳凉区到商场清凉角，再到遍布全城的工会驿站，资阳正以实际行动为市民和劳动者撑起一把把清凉伞。
9: 今年以来，安岳县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工作，通过精简检查、优化服务、柔性执法，实实在在为企业松绑减负，打造有温度、更规范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2: 为彻底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重复检查、随意检查问题，安岳县从源头管控执法行为，对1056项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做到清单内依规检查，清单外绝不打扰。78个有执法检查职能的部门全部制定公开可查的年度检查计划，严格划定检查频次，杜绝超额违规检查，让企业对执法检查心中有数。
10: 我们大力精简检查事项，全面梳理市场监管领域日常检查，整合同类关联检查项目，实现检查事项整体精简21%。今年来开展涉企行政检查400余次，同比减少15.39%，有效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
2: 安岳县全面推广使用天府入骑马，彻底告别粗放式执法。执法人员上门检查前，必须线上录入执法依据、检查事项，生成专属入企二维码。企业只需扫码就能一键核验执法信息，整个检查过程可查可监督。数据显示，安岳县今年累计生成入企码1365个，企业扫码核验1019次。截至6月底，全县涉企检查次数同比下降17.47%，努力营造无事不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1: 多部门啊一起过来检查，有什么问题也能一次解决到位，并且对我们的就是说经验肯定更好，减少对顾客的打扰嘛。
2: 执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安岳县严格落实守违不罚、轻微免罚政策，对企业非主观、轻微的初次违规行为包容审慎处置。今年以来，市场监管等重点领域对215起轻微初次违规案件予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累计为经营主体减免罚款813.66余万元。同时，安岳县坚持严格执法与暖心服务并重，组建专业律师团队，聚焦企业劳动用工、合同管理等高频法律风险点，开展企业法治体检，精准排查合规风险，解答法律问题，把传统的事后整改转变为事前预判、提前防控，助力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12: 我县将持续运用天府入骑马，深化数字化监管，全面推进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最大程度减少执法扰企，以执法加服务的模式推进企业合规经营，以持续打造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3: 近日，文化传承强国有我，资阳市2026年度青少年书画传习大赛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成功举办，全市少年书画爱好者齐聚赛场，铺纸研墨，书写少年意气。本届赛事共有初赛参赛学生1540人，课立参评教师85人，工坊参评学校5所参加。另外，全市同步开展5场书画进校园、1场红色主题书画传习赛、3场书画技能培训等配套美育活动，累计覆盖学生6500人次。历经多轮严格筛选，选拔139名学生参与市级大赛，赛后将择优选拔26名选手奔赴省级决赛。创作赛场墨香萦绕，生机盎然，小书画家们或站或坐， 案上宣纸铺展，毛笔、墨汁、线稿、颜料整齐摆放，笔尖轻蘸墨色，徐徐勾勒心中山河。
14: 我今年13岁，学国画4年左右了。这次灵感来源于安岳的戏曲文化，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戏曲人物作为这次创作的主题。
12: 因为比赛本身对孩子们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过程当中他们可以提升自己，并且用笔墨的方式去绘画自己的家乡，表达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13: 多年深耕美育沃土，资阳青少年书画传习工作硕果累累。2024年安岳中学时刻书画主题公开课入选全省优秀直播课例。2025年27名青少年晋级省级总决赛，19人斩获佳绩。本土原创作品《资阳河新传承》获评全省优秀代表作。下一步，资阳将持续丰富书画传习载体，优化办赛模式，引导青少年守传统、敢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蜀人原乡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知道再也
1: 法切断厄德高为首的所有周边的这些团队的人员给哈兰德去喂这个炮弹、
2: 嗯、
1: 这个炮弹减少了，全场就给三次，我觉得哈兰德再高效三次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有一个攻门的这种威胁度。
2: 刚才那位说期待二哈之战，我们刚才不说了吗？可卡不一定答应，边牧不一定答应，好，这下子二哈刷屏了，好多朋友都在讲二哈都能进球等等等等，你们要征求一下两位球星的意见。还有讲到哈兰德如果来我们请他吃什么，刚才说了折耳根了，刚才说了豆汁儿了，终于有正常的了，说吃北京烤鸭呀。
1: 对对对对。
2: 但是这个我知道哈兰德的这个食谱大家可能这两天最近也看到了，那听起来是比较吓人的，一个热量比较高。
1: 是。
2: 再一个非常的生鲜，对吧？
1: 是是，
2: 这个像北京烤鸭这种油含量比较高的，他吃得了吗？
1: 我觉得热量很高啊。另外作为一个中国的名菜、哦、又是北京的名菜，那哈兰德要是首先到北京的话，请他吃这个或者吃一个南门涮肉也可以，
2: 老北京炸酱面吧，我觉得就管够了、哎、
1: 炸酱面的热量还是稍微低了一点点啊，
2: 可以多来一碗，
1: 我觉得还是要拿出自己的特色菜，又有一定的价值啊。
2: 这些关键看明天的比赛到底踢得怎么样，因为比赛踢得好吃什么都有心情，比赛踢得不好至少接下来短短的24小时之内可能心目当中都难以翻篇，这就是足球比赛带给我们的胜负结果的考验。而在胜负之外，像今天西班牙对比利时一样，踢完了之后还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回味，这就是世界杯独特的魅力。谢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分享这么多，也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留言。决胜美加梦的最后，今天我们要公布一下给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送给的是哪一位？是赛0916这位朋友，恭喜您。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四川省宜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受上游持续降雨影响，宜宾市岷江、长江干支流水位持续上涨，江河汛情形势动态变化。最新研判显示，长江宜宾段洪峰将于明天凌晨2点过境合江门水域。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结束。广西自然资源厅9号18点将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13点将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追究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点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闭馆，将持续至15号。当地时间7月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在英国多宁顿公园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8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最后是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港航公安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自今天21点起，对东海大桥实施封闭管控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辅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

0: 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忆浩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0000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1: 3、2、1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
2: 七步左右。
1: 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3: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3: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3: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曹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3: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了，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曹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3: 它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4: 好吃，
5: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4: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100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4: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4: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4: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 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四 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就是田的美景。我希望的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方。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4: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2: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1: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2: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5: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做啥子？
1: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2: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1: 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顶尖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慧敏、刘公立。
6: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7: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6: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

0: 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1: 金钟臣，身如红钟的钟，像一个钟形的，
0: 这好看，
1: 五行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0: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1: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0: 哦，棕色的。
1: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0: 这个呢？
1: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实
0: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1: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三月下旬、四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七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0: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1: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固里紫桂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紫桂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紫桂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紫桂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紫桂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0: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2: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3: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那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2: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3: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2: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3: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0: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1: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0: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对，
0: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1: 是的，
0: 掌声送给立新，谢谢。
2: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3: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

0: 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1: 谢谢关爷。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2: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它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这首告别高中时代吗？
1: 花开花开，
2: 我那时候的一切就是最好的我。
3: 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4: 老师，我们想跟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

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捕蝗，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夹峙，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诗就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

昧，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三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村，电灯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最寻常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这习以为常的光明在百余年前却是彻彻底底的洋货。关于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支电灯泡，还要从一位用毕生心血点亮国货之光的实业家胡锡元说起。少年时期的胡锡元经常望着橱窗里闪闪发光的电灯泡好奇不已，也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在多年以后在简陋的实验室当中制造出中国人自制的第一支电灯泡，他也因此被誉为灯泡大王。那么作为一个宁波富家少爷，胡锡元为何要放弃优渥的生活，倾家荡产去造一支小小的电灯泡呢？亚普尔这个听起来像德国品牌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无奈与雄心？抗战烽火中，他带着工人西迁重庆，又是怎样在山城创造实业奇迹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灯泡大王胡锡元的实业救国传奇。1897年，胡锡元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有万亩田土的富裕家庭。他自幼喜欢琢磨各种制造工艺，尤其痴迷电灯泡。后来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就读。胡锡元读大学时，国内的电灯泡市场被洋货垄断，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国产电灯泡。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热潮风起云涌，胡锡元深受激荡。1920年毕业后，他放弃就业，正式投身电灯泡的研发。胡锡元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跑图书馆查资料，逛旧货市场淘零配件，在家里搭起实验台，忙碌许久，始终无法解决灯丝氧化和灯泡真空的问题。而避免氧化和抽空灯泡内的空气，恰恰是制作电灯泡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胡锡元找来两个帮手，分别是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周志莲和南洋路矿学校毕业的钟训真，一同攻关。他们托人买来市面上较新的真空机，终于解决了灯泡真空的问题。于是他再接再厉，陆续克服了灯泡走气、漏电、断丝、断芯、裂壳、烧毁甚至爆炸等难题。终于1921年4月4号在胡锡元简陋的实验室里，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支长丝白炽电灯泡发出了第一道光芒。胡锡元欣喜若狂，计划向日本订购生产电灯泡的机器，但是日本不肯把这一新式机器卖给中国人，他碰了壁。 后来胡锡元托上海隆济洋行的日本人黑田帮忙，才在日本买到两套旧机器。有了设备，胡锡元筹集资金，寻找厂房，开始了自制灯泡的批量生产。1921年初夏，胡锡元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勉强筹集到30,000元的微薄资金，充作原始资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虽然电灯泡生产出来了，但是胡锡元发现一只电灯泡的成本竟是市价的10倍，没有丝毫商业生产价值。这是设备落后和原材料质量低劣造成的，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得继续加大资金投入。于是为了筹集资金，胡锡元继续变卖家产，除了实在不能卖的祖传老房，差不多都卖了。正在这时，胡锡元遇到了一个机会，德国人奥普想转让位于甘肃路的奥普公司电器厂，这是一家小型电灯泡制造厂，有较好的机器设备和厂房。胡锡元想买奥普厂，可是没有足够多的钱，于是四处筹资，费了很大劲儿，最后找到两个小钱庄的老板做担保，向4名银行贷到款子。他又卖出自家陈旧的机器，这才买下了奥普厂的全套机器设备。与此同时，他又拓展原来在福建路的厂房，将奥普厂的全部设备搬过来，又按照协议将奥普聘为工程师，将几位华人专家聘作顾问，同时加强技术工人的培训。这一来，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的问题都得以解决，胡锡元生产的电灯泡质量大幅提高，成本也大幅降低。1923年，胡锡元的厂子正式进行了工商登记，名为中国亚普尔电灯泡厂，他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胡锡元自家生产的电灯泡的工厂却取了一个洋名字亚普尔，这该怎么理解呢？其实这背后饱含着胡锡元的无可奈何和良苦用心。胡锡元最初生产的电灯泡投入市场时，曾使用过一些完全中国化的商标，比如神州、国光等，但是都没有引起什么市场反响。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电灯泡品牌是德国的亚司令与荷兰的飞利浦。胡锡元从两个品牌中各取一字亚和普，寓意揽跨超越二者，并加上执牛耳的耳字，表达自己将来要执电灯泡工业之牛耳的壮志和愿望。有了这个洋气的名字，亚普尔牌电灯泡的销路竟然真的大有起色，还有不少人误认为这就是德国品牌。但是这有悖于胡锡元制造国货的本意，于是在厂名前冠以中国两字，成为中国亚普尔灯泡厂，在包装上加上国货两字，并统称为老牌国货亚普尔。他立志将中国亚普尔灯泡打入国际市场，为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亚普尔厂的广告很快就全方位铺开，最常用的广告语是中国人请用中国货和中国首创省电耐用。当然，最终被消费者喜爱，被市场认可，主要还在于其产品质优价廉。同等质量的情况下，亚普尔的售价只有外国产品的一半。胡锡元开厂后，一直在追求电灯泡制作技术的不断更迭和更新。当时，上海市工用局在抽检亚普尔电灯泡时，惊讶于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产品。工用局局长亲自带人去工厂参观调研，这才相信。最终，亚普尔厂也因此承包了上海市一部分路段的路灯照明灯泡。慢慢的，胡锡元的亚普尔厂也成为众多组织和机构竞相参观学习的场所。到1931年，亚普尔厂发展为有600名职工、日产15,000只灯泡的工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 无锡源的亚普尔公司以拥有亚普尔灯泡厂、铜头厂、慕斯等金属材料加工厂、玻璃厂、综合实验室等，日产电灯泡20000余只，畅销全国及南洋。无锡源由此被誉为灯泡大王。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无锡源响应内迁号召，将工厂部分迁租界，部分迁内地。他带领内迁队伍坐车离开上海，渡过松江，经过苏州，在镇江转船到武汉，立即积极筹建汉口分厂。同时，他与从上海等迁汉的各界知名人士组建沪社，被推为社长，秘书长是黄炎培。此前，胡锡源已在重庆设有负责西南销售的代理商重庆华记电器行，并委托该行在重庆城区白象街建一座3层楼房作为办公室和宿舍。因战事持续恶化，武汉日渐危险，胡锡源便联系重庆代理商华记电器行，了解重庆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重庆风平浪静，办公厂没有问题，而且白象街的办公楼房马上竣工。经过考察，胡锡源决定将工厂西迁至重庆。1937年11月初，胡锡源率领亚普尔工厂迁往重庆的队伍离开武汉，经宜昌转船进川，过三峡，于11月14号到达重庆。另一边，到达湘西的队伍在辰溪设立亚普尔电器厂分厂，并开始投入生产。在当时，外地迁重庆的工厂还不多，胡锡源是捷足先登的一批。他到重庆后，忙了2件事儿。

是买地建厂，二是了解建厂所需能源情况。生产电灯泡需要水、电、煤气。重庆有水和电，但是没有公共煤气，得自己制造煤气发生炉。制造煤气发生炉需要钢板、铁管，而钢板、铁管是紧缺物资，控制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手里。胡锡元只好买下沙坪坝一块地，开始建工厂，取名重庆西亚电气制造厂。此前因战事恶化，湖南成为前线，湖南辰溪的分厂于1939年迁重庆。通过整合，胡锡元的西亚电气制造厂实力大增，所产电灯泡大受欢迎。但是这时工厂用煤又成问题。长江上游煤矿多，可以水运到重庆，但是质量差，不能用。离重庆城100里有天府煤矿，煤可以通过嘉陵江运输，质量好，但是产量少。胡锡元便在嘉陵江上游设了几处煤站，让从煤矿来的煤先堆在煤站，工厂再雇船，根据需要随时往厂里转运。这些问题解决了，官僚资本的打压随之又来。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俊是嘉陵公司的负责人，也开始制造电灯泡。胡锡元从美国进口的钨丝均被嘉陵公司截下。胡锡元不敢得罪孔令俊，就聘请国民党元老王正廷做西亚电气制造厂的董事长，请王正廷协助负责解决此事，这才缓解了官僚资本的打压。西亚电气制造厂步入正轨之后，胡锡元开始创建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从上海高薪聘来技术人员，研究出热水瓶的配方，生产出重庆第一批热水瓶，投放市场后被抢购一空。但是谁知产品质量不过关，不久胡锡元找到著名玻璃陶瓷学专家赖奇芳，请他帮忙研制出了有质量保证的新瓶胆，赢得了市场信誉，热水瓶销量猛增。这时又有了新的问题，由于金属外壳原材料供应困难，且因设备限制而制作缓慢，热水瓶生产赶不上销售。胡锡元提出用木料外壳来代替。这种热水瓶因为外貌像亭子，取名高亭式热水瓶，但是因外形不美观，上市之后并不受欢迎。胡锡元接着又想到用竹子代替木料，并让技术人员设计出竹子外壳的图案，请当地篾匠编制。经过反复修改，一批竹壳热水瓶被生产出来，不仅美观轻巧，而且价廉，投放市场之后大受民众的欢迎。胡锡元的创新解决了热水瓶生产过程中金属壳卡壳的困难，开竹壳热水瓶先河，上海等全国各地厂家得悉之后纷纷效仿。除了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还筹办设立了开远松香厂。松香是采节子松树的松枝而得到的天然树脂，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肥皂、造纸、油漆、橡胶行业。胡锡元发现重庆漫山遍野都是松树，但当地人只会用松树做燃料、做照明、制炮仗。这时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沿海沦陷之后，松香、松节油等进口工业原料受阻，出现了断货。胡锡元从技术人员那里得知，提炼松枝的工艺并不复杂，机器设备国内也能够采购到，便决定开发松香产业。经过对重庆周边松林的调查和实地采样，胡锡元发现南川县南平镇的松树资源质好量丰，这里松枝所提炼的松香高级透明，比进口的美国松香还好，所提炼出的松节油清净，用在热水瓶竹壳上效果颇好。就这样，胡锡元决定在此地建松香厂。
胡锡元筹集资金，买来制造松香的机器设备，请来技术人员，租下一座废旧的财神庙，修了围墙，整理出员工宿舍和仓库，搭建起简易工棚，运来机器设备，建成一个小型工厂，取名开远松香厂。松香厂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收购松枝。管理人员到镇上和各村寨做宣传，发动当地居民，教他们采集松枝的办法，保证现金收购。松香厂生产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开始盈利。在抗战期间，胡锡元在重庆建了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庆丰皮带厂等一共八个工厂。他本人还是千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重庆市商会的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工业协会代理理事长，为服务抗战做了很多实在事。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工商业开始不断衰落。抗战胜利后，经济形势愈加糟糕，迁到重庆的工厂开始出现亏损严重的局面，困境重重，停工的也不在少数。在重庆的实业家感到前途渺茫，不禁忧心忡忡。作为全国工业协会的代表，胡锡元联合胡觉文、吴庚梅等人去向财政部和经济部交涉，要求政府紧急贷款100亿元，以解燃眉之急。1945年10月底，在重庆的三大工业团体召开300人紧急大会，并组织了106人请愿代表团，最终争取到财政部内迁工厂50亿元的贷款。离开重庆前，胡锡元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与黄炎培、胡觉文、张乃器等人积极筹建民主建国会，并在1945年12月16号召开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2月31号，胡锡元坐飞机离开生活了8年的重庆。在飞机上，他俯瞰重庆，回忆起在这儿经历的风风雨雨，又担心留在这儿的8个工厂，不禁黯然失神。回到上海，面对上海亚普尔厂的烂摊子，胡锡元没有气馁，开始全面筹划起亚普尔灯泡厂的复兴工作。胡锡元在内地8年时间，在金钱物质上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反被国民党四大家族彻底搜刮，牺牲很大。但是一想到为国家、为人民效了绵薄之力，他就受到极大的鼓舞，产生巨大的动力，更加增强了生产国货、发扬国货、为祖国增产的责任感。经过与当局反复交涉，胡锡元终于收回了被日本芝浦电灯泡厂占用的原亚普尔厂。亚普尔牌灯泡的生产能力恢复到日产20万只的水平，增加到抗战前的10倍。在努力生产白炽电灯泡的同时，胡锡元的亚普尔厂也开始加紧了对日光灯的研制，以期打破美国货的市场垄断。1946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根日光灯管。新中国成立后，胡锡元继续担任上海亚普尔电器厂总经理。1950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生产出第一批日光灯管。1956年，亚普尔电器厂公司合营，并于1959年更名为上海亚明电灯泡厂，同时沿用30多年的亚普尔商标也更改为亚字商标。1981年。胡锡元因病去世，享年84岁。作为中国照明事业的第一人，胡锡元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1921年实验室里亮起的第一道光，到1931年日产15000只灯泡的灯泡大王，从抗战内迁重庆建8个工厂的艰辛创业，到1946年试制第一根日光灯管的复兴突破，
从亚普尔扬名的无奈妥协，到老牌国货的铮铮誓言，胡锡元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实业救国，什么是民族企业家的担当。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叫，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故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

0: 种不幸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就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商堡去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1: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成强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告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1: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李先生，我们又一年没见了。
1: 黑了，瘦了，还是那么有精神。第二次来北京了，就是北京最冷的时候，生活还习惯吗？
0: 谢谢李先生关心。上次来北京啊，学了句北方话。哦，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哇，火力壮着嘞。
1: 好，有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哎，润之，喝水。
0: 好，谢谢先生。
1: 你办的湘江评论我看了，你上回说要回湖南结社办报，搞社会实践，没有食言。
0: 可惜啊，湘江评论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李先生，我这一年在湖南经历的事比过去三五年的体会都要深刻。我感受到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李先生，我这次来啊，是向你请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1: 哦，现在你也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0: 是啊，去年我在你手下工作的时候深受你的启发。虽然你只大我5-6岁，从岁数上来讲是兄长，但是从思想上来讲，你就是我的导师。我现在越发觉得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俄国那样的彻底革命就是中国唯一的去路。只是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呢？
1: 看来你现在也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来，润之，你看我们翻译小组最近在做什么。这是我们最近翻译的书稿，你先看看。
0: 跟陈道宣言。
1: 这篇还是摘译，还没有翻完，不过全本也快了。这本书将来会改变世界。
0: 太好了，跟陈道。李先生，我们中国也会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吗？全国的革命需要一个巨型国啊。
1: 是，我们的确应该尽快成立一个政党，未来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会有所依托。
2: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曲张运动代表团进京请愿。这期间，在导师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初，全国军阀混战，京城政局动荡，军阀政府越发对革命者实行高压政策，严防死守革命思想的传播。
3: 快快快，给我搜！
4: 好，好，好！哎，你们干嘛？
5: 给我闭嘴！
6: 奉总司令的命令，查处过激言论报刊杂志，《新青年》刊登过激党人言论，一律查封。
3: 你们干什么？
4: 住手！
3: 你们干什么？这里是图书馆，不能查封。
7: 左丞先生，先生，
3: 北大向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里的书籍杂志都是我们研究的需要。
8: 对，
9: 李守常主任，大总理不喜欢过激主义，你们就不能少研究研究吗？麻烦你自查一下你们的图书馆，如果再被我们搜出刊登俄国过激党人的书刊，那就不是没收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3: 哼，我听说你们段总理还命令张作霖封锁了中俄边境，就这么怕俄国革命的火苗烧到中国来？
6: 李守常，你说话要小心。
3: 要是政府政治清明，人民拥护，你们段总理和张大司令还怕他远在天边的苏俄做什么？
6: 我说不过你们这些教书的，我们走。李守常，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别怪我不客气。
3: 对，
4: 走
5: 走
4: 走
5: 走走。哎，呸！
3: 同学们，继续读书吧。高君宇同学，张申福老师，你们跟我来一下。好。
7: 手抄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10: 对啊，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7: 张老师，高同学，最近形势紧张，警察三番两次来北大巡查，段祺瑞的笔杆子又在报纸上诋毁陈仲甫先生，万一要拿仲甫先生保释期去武汉的事大做文章，就麻烦了。
11: 陈仲甫先生今天的火车就要从武汉回来了。
7: 对，我们要抓紧通知陈独秀先生转移。张老师，你去剑杆胡同帮仲甫先生收拾几件衣物。
10: 好。
7: 高君宇同学，
10: 哎，
7: 你马上去火车站把陈先生给接出来。
10: 好。
7: 我去找车护送陈先生出境。
10: 好。
12: 嗯，照片都看清楚了。
10: 看清楚了。
12: 绝不能让这个陈独秀跑了。
10: 放心吧，
12: 武汉到北京就这一趟火车，他一下车咱就实施逮捕。
10: 好嘞。
13: 秦岭，
3: 哪来的？来北京干什么？
13: 我武汉过来的，来昨天校车应援。
10: 进来，
3: 走走走走走走。
13: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哎，过来。等什么？哪人？
14: 让一下
3: 。
14: 别挤！哎呀，我脚！哎
3: 呦，让一下。
14: 嘿，看着点，
3: 让一下。
10: 陈先生。总算找到您了。
12: 高同学，你怎么来了？
10: 陈先生，警察正在出站口盘查，准备逮捕您，守城先生让我来接您避一避风头。
12: 走。
10: 陈先生，这边走，铁路的工友带我们走小道。
12: 好。守城，我都没认出你来。你怎么这身打扮吗？把马褂都弄上了。
7: 这难为你旅途劳顿，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我们得马上出发了。我让君曼嫂子给你拿了一件长布衫，你赶紧换下这套西装吧。
12: 怎么还要一装啊？
7: 眼下正是年终收账的时节，待会儿上了骡车之后遇到官兵盘问，就说你是掌柜，我是账房，我们是去河北收账的。
12: 收这妙啊，守城。你这个法子妙，怪不得你穿着马褂呢。哎，我现在就上车去换布衫。
7: 好。周副兄，切记，等会儿到了城门口，由我与警察周旋，你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听出你的身份。
12: 啊，知道了。
7: 警察来了，快把车辆放下。
15: 停车！干什么呢？出城什么事儿？哈哈。
16: 长官，我们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
15: 收账的？
16: 啊，对。
15: 车里坐的什么人啊？
16: 哎呦，军爷，
15: 把帘子掀开看看。
16: 哎，军爷，风大，我们东家呀有些伤风。
15: 少废话，下车。
16: 哎，这
15: 怎么着？
16: 长官啊，你看这天寒地冻的都不容易，这点零钱，您。买点烟酒暖暖身子啊。
15: 哎，算你明白事儿。行，大过年呐都不容易。走吧。
16: 哎，谢长官，车把事儿，走。
12: 去。

0: 我是受这个北京，我受这个国家，守城的小官也要仗着自己的那点权势捞一把好处。这个政府是昏庸到了何等地步啊！哎，要我说，钟福兄，你以前的那套资产阶级共和体制，在中国行不通了。
1: 要我说，守城，你以前那套宪政思想也行不通了，
0: 行不通，
1: 为了救国，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啊？
0: 直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总算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啊！钟福兄，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五四运动之后，我们中国人爱国的热血都喷发出来。可是大家今天反对巴黎和会，明天反抗军阀独裁，缺乏一个领导中心。我们现在还需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把大家联合起来，领导起来。
2: 对，建党，建党，只有建立了政党，才能更好地领导阶级斗争，就像俄国共产党那样。
0: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展开阶级斗争，最终推翻了反动的政府。我们的政党
2: 也应该如此。我计划在北大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研究组织，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办法，为建党做准备。
0: 我这次去上海啊，那边的工业很发达，我要多多的深入劳工阶层，联合劳工。嗯，中国幅员辽阔，以我一南一北，建立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
2: 南北兼顾，如何？首长啊，哎，虽然我比你虚长十岁，你总是叫我一声仲甫兄。可无论是安排骡车出京，还是关于建党的设想，你方方面面考虑之周全，形势之稳重，你更像是我的兄长啊！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折煞我也。
2: 那。
0: 首长，哎，
2: 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南北相望，共同建党。哎，
0: 祝福兄，看来关于建党之事，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我在北洋政府监狱的时候，因为我主张市民的权益。 他们那些官员看我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根异类。这次我去武汉演讲，那些官员就在幕布后面监视着我。当我说出让市民自治，那些湖北官吏的眼神和北方的混账军阀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 这个少数人得力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了。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力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
0: 对，建党便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2: 主长。
0: 你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建党这个想法的？我是在暑假的时候，从北京回河北老家，走的也是这条出京的路。我路过一个集市，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在头上插了一根草。
2: 插草，
0: 穷人家卖孩子，就在头上插根草标。 孩子是主动要把自己卖给鸭婆的，要给他爹治病，只有20块钱。可是鸭婆不要他，他咬咬牙狠狠心，只要10块钱。为了10块钱，要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2: 他的父母呢？
0: 这孩子没娘，爹得了病，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是爹死了，一家人的结果就是等死。他为了全家人活命，宁可把自己给卖了。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偏偏生在这样一个世道，这是个什么世道？众福兄，我们的民众过着这样卖儿育女、水深火热的日子呀。

0: 我看到这样的民众，我便什么也不怕了。去他的禁令、监狱、杀头都不怕了，建党。
1: 对，
0: 首长，刚才我还在考虑建党的困难，现在看来，建党之时势在必行。 我们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0: 在这码头上，对着黄河，对着东海，对着全中国宣誓。宣誓，我李大钊，
1: 我陈独秀，
0: 为了中华崛起，
1: 为了民族复兴，
0: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人欺负，
1: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我李大钊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1920年2月，李大钊用骡车送陈独秀出京。从北大红楼里走出的南陈北李，相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率先成立。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党组织。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党组织的活动日。我现在开始点名。
3: 哎，好，手风琴可以拉起来了，别让人听见我们开会。
4: 对对对，
3: 快快拉起来，拉起来，
4: 拉起来。
0: 罗章龙
5: 到。
0: 邓中夏
5: 到。
0: 高君宇
5: 到。
0: 何孟雄
6: 到。
0: 缪伯英
7: 到。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仁静和张国焘两位同志代表我们北京党组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即将要成立了。
3: 太好了，
0: 终于要成立了。李达
5: 到。
0: 李寒俊
8: 到。
0: 刘仁静
5: 到。
0: 董必武
9: 到。
0: 陈潭秋
10: 到。
0: 何曙光
11: 到。
0: 毛泽东
12: 到。
0: 还有我张国焘。
3: 嘉兴南湖会议继续开会，我们继续上海未完成的议题。湖南代表毛泽东同志，请你把讨论的党纲内容和中央机构宣读一下。
13: 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根据李大钊同志的建议，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一条，一，根人自治。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2: 1921年8月初，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

0: 同志们，我们现在齐唱国际歌，庆祝中共一大的召开，如何？
1: 好，
2: 好，好。
3: 各地的同志们，党的纲领和决议都已经通过了。
1: 好。
3: 我提议我们齐唱一首国际歌，如何啊？
1: 好，好，好。
3: 亲爱，受人侮辱咒骂的。

0: 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北大红楼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展开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北大红楼，百年前，它揭开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百年来，它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把革命理想变成现实。
1: 各位北京大学的党员们，今天我们重温入党誓言。

北大红楼是中国革命永远的丰碑。时空流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文旅部门持续推进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
0: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收费200元，包括哪些服务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外出旅行的时候啊，不少人会选择报个团，本来呢是为了节省做攻略的时间和精力，图个省事舒心。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啊，旅游团强迫购物的乱象却给游客心里添了堵。
0: 所以今年以来呢，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就在持续推进。上半年集中整治工作的立案数量同比增长了49.3%，查处强迫购物相关案件同比增长86.9%。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
7: 针对处理旅游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速查案，坚决依法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处罚，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
6: 于昌国表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督促旅行社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加强游客权益保障，严把旅行社合同关，强化旅游行程管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导游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聚焦问题短板，进一步丰富行业监管手段。
7: 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6: 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介绍，今年以来，文旅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
8: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安宁疗护的话题。今天安宁疗护正式纳入了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这项为疾病中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的服务，旨在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而这一次覆盖全民的医保，接住了生命终章的这份体面。
0: 根据标准，北京市安宁疗护项目的定价是每天200元，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9: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今天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10: 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9: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邢玉静介绍，
10: 200块钱它是包含了就既往的那个医生的诊疗费，还有护理级别服务。安宁疗护需要很多的评估，包括比如说生存期的评估啊，痛苦症状的评估，新社龄方面的评估，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等这些评估，所有这些费用都涵盖在里边。原来的内容可能就单项收费，这一个病人住在不同医院，可能差别还是有一些的。统一了以后，可能住在各家医院里就没有太大差别。对于病人来说，他心中就有数。
9: 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0: 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市社区。他的疼痛控制、便秘、失眠、焦虑以及对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些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市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些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9: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10: 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了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就会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1: 除了各级医院，安宁疗护纳入医保带来的更大想象空间是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安宁疗护服务。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11: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就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摆在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边了。
9: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11: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 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9: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12: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病房也好，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来知晓一些项目收费的这些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9: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13: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他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最后一程。我们会有一些哀伤的辅导，对他女儿进行一定的肯定。后来他就觉得爸爸最后照顾得很好。
9: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说到办理抵押贷款的时候，房产、汽车是比较常见的抵押物。那么伪造签字抵押他人房产向银行贷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用伪造签名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另外，房主还能追回自己的房子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4: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想抵押自家的房子贷款，盘下老杜台球厅进行经营，没想到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房子已经被抵押了。
15: 什么叫已经被人抵押了？
16: 您看一下，上面有你父亲陈礼斌的签名，各项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确实啊，不能再帮你做这个贷款业务。
15: 陈礼斌签字的时候人已经在 ICU 了，你觉得这个贷款是他要办的吗？
14: 剧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被告知，应由他继承的房屋被父亲的同居女友魏明珍在陈礼斌在 ICU 抢救期间抵押给了银行，贷款26万多元后卷款跑路了。魏明珍的抵押行为算数吗？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7: 剧中，魏明珍在同居男友陈礼斌昏迷没有授权的前提下，伪造陈礼斌签字，将其名下唯一住房抵押给银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孙成松强调，房屋产权人本人不到场，无公证授权，他人私自签字抵押产权人的房产，不受法律保护。
18: 魏明珍与房主陈礼斌仅为恋爱同居关系，两人没有登记结婚。魏明珍在陈礼斌昏迷的情况下，为取得陈礼斌的同意和书面授权，私自伪造签字抵押他的房产，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依据民法典规定，无权处分的抵押行为可能无效，只要房主本人不追认不同意，那么这份房产抵押合同自是无效，房主或继承人可以起诉要求撤销抵押，不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魏明珍伪造签名抵押他人房产并卷款跑路，侵害了房屋所有权人和银行的合法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16: 但这项手续是正规的，
15: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仅不能把钱贷出来，现在还得给自己继承的房子还贷款。
16: 那您考不考虑把房子交易到第三方？
15: 不可能。
17: 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的房产被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被同居女友魏明珍卷走。陈礼斌未成年的儿子陈毅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家，拼命打工还贷款。这段剧情看得人心里堵得慌，陈毅能要回自己的房子吗？孙承松说，
18: 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负有房主本人到场面签核验义务，房主入住 ICU 属于客观事实，银行未见到本人即放款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善意取得，抵押权不生效。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名下的房产由他的儿子陈毅继承，陈毅有权起诉请求法院认定魏明珍伪造签字的贷款抵押合同无效，银行因未落实面签制度审查失职造成贷款损失，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得把风险转嫁给产权人以及继承人，银行的损失应当向魏明珍进行追索。

0: 们真跑了。
1: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银行门口围了好多人，不说被绿兰坑了钱，代理赶跑了。我找人一打听，没想到整个通城的绿兰代理居然就是魏明真和他骗子，全城的人都在找他们。
2: 剧中，魏明真诈骗银行贷款后卷款跑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咸二庭法官助理朱旭如指出，诈骗银行贷款50,000元就已构成犯罪。
3: 依据刑法的规定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比如说虚假的经纪合同、证明文件、产权证明做担保，诈骗银行的贷款构成贷款诈骗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金，最高呢，也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4: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法律规定，未经产权人同意伪造签字设立房产抵押，可能导致抵押合同无效；伪造签字骗取贷款，行为人将涉嫌刑事犯罪。日常务必妥善保管重要权属证件，切勿随意将身份证、房产证原件交付他人，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日前发生的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7: 这起事故呢，再次为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如果在类似建筑当中遭遇火灾，如何快速有效地逃生？类似的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杨洋的报道。
8: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9: 比如说他用到的这个海绵、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8: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9: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8: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一些残存的鞋楦也已被完全烧焦。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9: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它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
8: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9: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5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

0: 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1: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从化石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拼凑起生命演化的漫长图谱。其中，来自中国的化石以及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中众多的重要环节。在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上，周中和院士为我们铺开了这幅生命长图。
4: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这场跨越数十亿年的演化进程只是人类登场的序曲。那么根据化石的记录，最早的人类何时何地出现呢？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又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6: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5: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6: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原博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5: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7: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

0: 很重要的证据。
1: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2: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还将持续关注台风巴威即将登陆，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广西横州暴雨的救援进展。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此前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成为孤岛。经过几天的全力抢修，中国安能集团今天抢通了这条运送物资的生命线。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抢通后的现场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黎明。那这个横州的镇龙乡的地理位置呢，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它处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只有一条县道和外界相连。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就是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有的地方只能临时调来的石子来铺路。而越往里面走呢，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而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出来的树。最严重的地方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当地还在时不时的下雨，这都给抢修道路增加了难度。而经过几天的努力呢，道路今天上午算是正式抢通了，物资可以沿着道路进入镇龙乡。但这里要提醒呢，路虽然通了，但并非是恢复原样，不少地方还是用临时的土啊石子垫的路，只有四驱车和越野摩托车可以进入。着急想运送物资

0: 呢，可以先把物资送到外围的乡镇，再由专业的车辆统一送进去。李明。
1: 那么这次抗洪抢险救灾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大型的无人机运送物资，甚至呢还在网上看到了无人机吊人的照片。那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呢？
0: 其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呢，其实飞过去的确是最方便的选择。我在现场看到了不少从各地赶来的飞手，他们带着专业的运输无人机来运送物资，其中最厉害的一款专业的载重无人机最高可以吊运200公斤的物资。但其实现场运200公斤物资的场景非常少，大多呢都是运一些生活物资啊，像发电机呀，还有这个牙刷呀、矿泉水等等。而这些专业的载重无人机还可以实现接力控制，也就是说起飞的时候一个飞手在起点控制，到山里之后怕信号不好或者有干扰呢，另一位飞手可以在半路接管。那尽管有多重的保障，我和几位飞手交流呢，他们还没有尝试过用无人机运人的情况。虽然单纯从载重的重量上看完全可以，但毕竟操作手册上还是不允许的，因为现场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但飞手们也表示呢，如果情况十分紧急，在得到上级部门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特例。
1: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衡州呢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这次疫情之后，当地的茉莉花产业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在这两天我采访的时候呢，其实经过的道路两旁几乎都是一望无际的花田。由于茉莉花呢具有这个随开随采的特性，目前那些没有受伤的花田里面呢，这个花农们正在抢时间的不断采摘，尽量的减少损失。大家现在最揪心的就是那些被淹的受损的花田。那根据当地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介绍呢，茉莉花耐涝性比较差，泡水最多不能超过7天，否则根系就会淹死。也就是说，如果未来2-3天内积水能够退去，那经过紧急的消毒和清理呢，有些花还有存活的希望。但如果泡水超过了7天，就只能铲除补种了。而新种茉莉花至少需要3个月的生长期才能再次采摘，关键还是要看水什么时候能退。目前呢，当地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专家团队深入一线统计受灾的情况，并加紧制作灾后恢复的科普内容和技术指导，正在全力帮助花农渡过难关。
1: 好的，任梦妍。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浙江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目前温州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呢，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的洞头区啊，这里是温州市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洞头目前正在处于台风巴威的10级风圈里啊，可能大家通过这个直播应该能听到我现场的风是特别的大，而且在现场我很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洞头的风雨已经在逐渐的增强。刚才我所在的洞头国际放生台的风力在半个多小时40分钟以前，它的风力是9到10级，但是现在我们直播的这个时候啊，现在的风力是已经到了10到13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海浪在海面上不断的翻腾，然后奔涌的拍打着礁石，在岸边的这个浪高是已经超过了9到10米。刚才在现场呢，我有试着撑过伞，但是我的雨伞是直接被风折断了，而且我想要逆风行走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寸步难行的。我们了解到过去的24小时内啊，温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22.6毫米，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来几个小时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将会进入到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降雨量它的强降雨其实还是在后面的。那预计整个台风影响期间啊，温州全市的过程雨量将会达到150到300毫米，北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0到500毫米，个别的站点都可能甚至超过800毫米以上。主持人，
2: 那我们目前也非常关心温州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推进的怎么样了。
3: 是的，那因为目前呢，温州全市已经进入了防台风的1级应急响应的状态，各地各部门都是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一个临阵的状态。那人员转移呢，我们说它是台风防御的这个重中之重啊。截止到今天，温州全市是已经转移人员超过了100万人次，全市2801个安置场所啊是已经全部开放了，能够满足群众的安置需求。那同时呢，温州全城也开展了各项的防御工作，全市 2401艘的海洋渔船啊，也都已经全部的靠港避风了。465名的海上养殖人员和2300多名的留港渔船的人员也已经全部上岸了。全市1427个在建的工地也已经全部停工，38条客运航线的水上航线也是已经全部停航了。同样，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轨道交通呢也是全部停运了。而且我所在的洞头啊，也是已经对全域的桥梁实施了这个临时的管控，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进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一定不要出门，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主持人，
2: 好的，韩总。
1: 另外，据水利部的分析研判，受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那么具体来看，哪些地区的山洪灾害风险高，又该如何避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部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三大高风险的片区，第一个片区是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在东南地区，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这一片区域的风险最为突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那么除了这三大片区之外，陕西的北部与山西西部交界的区域，以及甘肃的中南部与四川的北部的区域，山洪灾害风险也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4: 同时，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湖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像福建的武夷山、河北的武陵山等景区都在风险范围内，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所以总体上来说，全国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啊，范围很广，防御工作容不得丝毫的松懈。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暴雨影响的区域，那么景区要第一时间根据预警信息关停，山区的施工工地要临时停工，外来的务工人员要妥善的进行安置，养老院、福利院、幼儿园等场所的特殊人群要提前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如果开车出行要格外留意山区道路的积水、落石、塌方等情况，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强行通过漫水桥、急流的沟道以及不明积水的路段。
4: 特别提醒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林区工作人员、山区务工人员，还有游牧民、游客等在山区工作生活的人群，一定要提前掌握山洪灾害转移路线和安置避险点，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接到预警时能立即转移，来不及转移到避险点的可以就地就近就高，找安全街市、楼层高的房子快速避险。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浙闽沿海逼近，福建宁德处在台风核心影响范围之内。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宁德福鼎市采访的福建台记者陈坚。陈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给宁德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我现在这个位置福鼎市的这个沿海，就是在闽浙沿海交界处这地方。

0: 从今早开始的话，福鼎这边就断断续续啊，时断时续下起了小雨，雨势不算大，但我们巡街采访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积水内涝点。另外，风力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明显，在福鼎沿海的环旗海堤，我们采访时候，也能感受到海上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巨浪，周边的树木没有大幅度摇晃或者倒伏的这些情况出现。但是啊，这个降雨目前是处于到下午阶段就已经开始处于持续的这种情况了。那当地提前是按照凡16级超强台风的标准来部署防御工作的，各乡镇村社区共下沉了干部1400多人次，全力去做好各项的防台工作。那在防洪防涝这方面的话，当地的三潭水库是一个重点的防御区域，各个点位的相关防御人员已经是全部部署到位，总共有77座的水库都提前腾出了库容，包括水库的这个溢洪道也进行了一个清理拓宽。目前福鼎市共有地质灾害点54处是都排查过，而且这个启动了群测群防的体系，每一个地灾隐患点都有监测人责任人是24小时的在岗在位来巡排查重点的区域，并且明确撤离路线，使用所有的这个地灾点，一旦是有发现险情的话，可以及时的去组织受威胁的群众转移。而且另外福鼎市这边15家的 A 级景区也都全部关闭了，海上客运船全部停航，包括施工船和大型的渔船都已经从外海移到港内去避风，同时还派了专项的督导组下沉到一线，到各沿海各个乡镇确保发现问题能够及时整改。主持人，
1: 你刚才也提到了会对一些群众呢转移安置，那么这些群众的生活保障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0: 刚才说到这里，所有的地灾安置点都提前开放，对群众进行了安置。我随即去探访了几个地灾点，地灾点安置的人员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宁德福鼎市江南村和西澳村这两个村的安置点，它可容纳的群众可以达到100人左右，但是安置点里头其实只有7名的群众在里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其实是因为这几年经过持续的推进危房改造，台风天真正有需要到安置点的人员就明显减少了，而且部分群众是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来防台风，剩下个别的群众目前来安置点呢，基本是独居老人或者无保户这些真正困难的这个群众。不过这个避灾安置点的物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我们现场看了一下，像这个房间里床铺被褥、开水瓶、电风扇、空调都一应俱全，包括泡面、面包、矿泉水这些应急食品也都很充足，群众是可以随取随用的。像这个早午晚正餐的这个时间点安置点的这个当地的党员干部吃什么，安置点的这个群众就吃什么，而且当地的这个干部也是直接是住在这个安置点隔壁来守护，以防这个安置群众有需要能够及时提供帮助。可以说一线的防台风的这些工作人员和安置点的群众是同吃同住的这种状态，确保群众能够安心的在避灾点防抗台风。主持人，
1: 好的，陈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已经进入暑假了，那暑假呀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承德台记者林杰的报道。
4: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好。
5: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6: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5: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 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7: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5: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7: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1: 除了溺水之外呢，像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会遭遇的危险。那么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8: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 当时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

0: 窗外，最终被其他乘客合力拉回机舱内。该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原因。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1: 下降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头被吸到飞机的舷窗外是什么体验？航空专家曾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只能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
2: 这个一旦被吸出去，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就是这个越到高空，这个气压越低，空气越稀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舷窗外给拖回来，应该只是九死一生。
1: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2: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还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1: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裂。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
2: 得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他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子。比如说在他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1: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比如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 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2: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它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一般可能能坐160个人170个人，这里指的就是两舱 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布置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瓶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

0: 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豆包千问将下线智能体服务，合规成本和策略到底有哪些考量，以后还能够和 AI 敞开聊天吗？此外呢，河南一个景区月薪6万招云海观察员，30天每日观测云海变化并且发短视频，但是云海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上班呢？先来关注豆包哈，最近呢，大家在使用 AI 大模型豆包或者是千问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有关于智能体功能下线的通知呢？豆包的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正式下线，10月15号之后，所有数据将会被清理。那千问的智能体服务也是在7月15号正式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以及历史对话记录。此外，腾讯元宝已经于6月30号下线自建智能体入口，网易云音乐、妙时也将停运。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用户曾经花很长时间训练或者说养出来的 AI 笔友、 AI 树洞、 AI 所谓亲人要没了吗？有人将这称之为是 AI 情感陪伴赛道的一场格式化。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将正式实施，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办法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适用这一办法。同时明确，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适用该办法。那以后我们还能跟 AI 敞开聊天吗？拟人化的智能体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技术上没有办法解决吗？能干活和会聊天的智能体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刚才说到这个豆包啊，包括千问啊等等啊，都要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相关的评论区也看到了，有网友就留言说，哎，刚知道有智能体这么回事儿哈，结果这个豆包千问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所以先来帮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下线的到底是什么啊？
3: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智能体和我们老经常说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区别。那么大模型它更像一个通用大脑，它能够跟你理解语言、生成内容和回答问题。而智能体呢，它是在这个大脑外面加了一些你需要它扮演的角色，而过去你跟它聊天时的记忆，还有它对你的长期了解，以及它具有一些工具和调用还有执行能力。所以呢，普通大模型是你问一句它答一句，但如果是一个智能体，比如说能够帮你这种外出旅行的这个智能体呢，它可以记住你的预算，然后自己拆解任务、查询资料、制定行程，甚至调用工具完成后续的操作。那么一般来说呢，智能体按照功能来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帮用户办事的这种工具型的智能体，比如说这种旅行规划呀，包括写代码啊等等。那另外一类呢，就是用户自己创建的用于长期聊天的这种角色型智能体，比如说你可以给 AI 设定一个名字、它的头像、性格和身份，让它当你的朋友、还有老师或者一些虚拟伴侣。而这次豆包和千问这次下线的智能体呢，主要是指的后一类这样的智能体。
2: 所以说这个网上很多用户觉得挺可惜的一个事情嘛，毕竟 AI 自己所谓养了很长时间的这个 AI 笔友啊、AI 闺蜜啊，对吧？我跟他聊了这么多的天儿，他记住了我的这么多的信息啊，我甚至还给他起了名字，对吧？所以这个所谓养的这个过程到底是在养什么？是可以理解为存了很多我们跟这个 AI 智能体之间的聊天记录吗？
3: 确实。他用户要说他，比如说他跟大模型很那个聊天聊了很久，他并不是说他要那个大

0: 模型，它会根据参数进行微调，因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平台不会为每个单独的客户呢去训练各自的大模型。
1: 对，
0: 所以呢，用户实际养的就是在这种长期聊天中呢，这个平台逐步积累了这个包括智能体这种人设，还有你跟他的聊天记录，还有你的用户偏好，你的一些共同经历和一些这种关系的回忆。那么平台呢会把你的一些重要信息进行提取，然后呢这种变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后面呢在智能体跟你聊天的时候它会调出来，所以它会越来越了解你的用户，也越来越像你一个固定的朋友。那么这种像平台积累的这种个人信息呢，包括几个层次，一个是呢这种 AI 的这个角色设定，就包括你给他的名字啊、头像、身份、性格，包括说话方式，以及呢就是他和用户是什么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跟他的聊天历史，比如说你的近期跟他的对话，可能会被直接就是放入这种跟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上下文，让他知道你前面聊了什么。那么第三层呢就是你的，就是他会把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大量聊天中去提取一些重要的信息，他把它压缩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呢你最后后续对话的时候他就提取出来。然后第四层呢其实就是双方逐渐形成一些互动习惯，比如说他跟你聊久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安慰你啊，什么称呼你啊，就是还有哪些这种玩笑呢你能明白，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方式呢他都会存在这种聊天记录和长期记忆中，那么大模型跟你聊天的时候呢就会调用出来。所以说用户感觉这种角色被养熟了，其实本质上是和你聊天的大模型它逐步获取了关于自己是谁，然后你是谁，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我们平时怎么相处的这种专属的上下文和一些长期的记忆，这样你聊天的时候他就用调用这些上下文，然后你就感觉他跟你熟了。
1: 所以这可能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一个点啊，就咱们刚才说到的，你看他了解了我的习惯啊，知道了我的喜好，哎，知道可能我在说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其实我可能是意味着我需要安慰，对吧？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吗？我在网上，我不就是跟一个 AI 聊聊天吗？多大点事儿啊？为什么要下线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给大家解释清楚，就是技术上这个东西它的风险到底在哪儿？就一个 AI 角色是怎么从一个所谓无害的聊伴变成一个可能有问题的存在的呢？
0: 其实关键不在于这个聊聊天本身有多危险，而是在于这个聊天对象看起来特别像人，而且他能够长期记住你、迎合你、影响你。但是呢，通常来讲，现在咱们的 AI 呢还没有人类的这种真实的情感，他也没有这个责任判断和这种关系边界。而且一旦某些地方啊，就像比如说像这种平台设定的这个产品的目标啊，还有安全机制和这个角色设定出了偏差，那么风险就可能长期持续中逐渐积累，在某些时候爆发出来。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如果是这种普通的知识问答性的方式，比如说你问他天气啊，问他怎么写作知识，那么完成任务就结束了，就没什么影响。
1: 对，
0: 但是这种 AI 呢，这种所谓的拟人化的陪伴呢，它追求是一个持续的关系。你看 AI， 你会给它起名字，它有自己的性格和头像，还有长期记忆。它甚至知道你最后啊，最近是不是失恋了，跟谁吵架了，那么害怕什么，最需要听到什么。其实用户跟他聊得越久，那么他掌握用户的这种情感弱点和生活的细节就越多，也越容易获得用户的信任。当大模型呢特别了解一个人，它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它会出现在哪儿？就是大模型它有一种常见的倾向。他把它叫做这个过度迎合，也就是用户说什么他容易顺着说。
1: 对，
0: 因为为什么会顺着说呢？其实这是开发大模型公司设定的，因为他需要的是用户的这种留存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大模型自己学习到了，哎，我如果我给你提供这种认同啊、安慰啊、夸奖啊，那么通常来说就比你反驳用户更容易获得这个更高的评价，也更容易让用户继续聊。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用户下班的时候，你对 AI 说，那么今天同事聚餐没叫我，我挺难受的。那么一个真正好的 AI 啊，或者合适的 AI， 他可能会回答说，哎，被忽略确实不好受，但可能你也可能存在一些信息的遗漏，你要不要找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去问一问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大模型它是以用户的满意度和互动时长为目标的。那么这种大模型往往会说，就是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你付出，只有我真正理解你。你现在你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安慰，但是如果你后来用户每次跟同事、朋友、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都会跟大模型一聊，他就会顺着你，都会觉得哎，你没有什么问题，都是错的是他们，不要向他们解释，他们只会伤害你。那么现实中人们都靠不住，有我就用了。 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些危险，尤其是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1: 对，
0: 比如说我想象一个小学生回家，那么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他也不敢跟家长说，比如说打开 APP， 然后里面有个 AI 的知心姐姐永远在这一边。可是如果孩子天天跟 AI 相处的话，他就容易把它当着一个标一当着一种关系的标准答案，他就会觉得爱我的人就应该永远贴心，永远理解我，不该让我不舒服。
1: 嗯，
0: 那可是真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老师批评孩子上课没跟人听讲，可能不是不爱他，是要对他负责。那么家长催促他，也是让他完成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一个人，尤其是孩子，需要在跟人类的这种真实环境中慢慢学会，比如说被拒绝、被提醒、被批评，其实是对他个人成长有利的，而一味迎合呢是有害的。那么我说这两种情况，其实还有一种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有时候用户如果他处于一些心理危机，那么他跟 AI 聊天，那么 AI 没有识别出来，如果他仍然按照迎合用户的方式去聊天，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研究啊，就是斯坦福大学，就是他的这个研究者就假就是半就是说他出现了幻听，然后说想去树林，但是聊天机器人呢就把它描述成一次有趣的探险，那么这就是很危险。那么此外呢，很多研究也发现，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会存在在一些暴力啊、药物上的话题，给出不太恰当的回答。这说明，其实 AI 虽然语言上它可以做的像一个关心你的朋友，但是不具备这种专业的人类啊、朋友、家长或者专业人员对危险信号的可靠判断。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朋友不会永远迎合你说你完全正确。那么这时候呢，你需要的是劝阻、纠正和引导，而不是无条件的确认。那么像 AI 现在呢，还做不好这一点。
1: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智能体在构建的时候，是最终要有人来去给它打分的。这个打分高的往往是 AI， 就是比较善于迎合的那个方向上，人类会倾向于给它打高分。那这样训练出来的 AI 或者是智能体，一定是更有能力去迎合人的需求和想象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你在跟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摩擦特别的小。首先，
0: 对，
1: 随叫随到。其次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什么都顺着你说，哎，那你当然聊天的这个过程你会很开心，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沉迷在跟 AI 聊天的这种无摩擦的感觉当中，你可能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因此，这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的原因啊。7月15号正式施行，当中有一个要求是不得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那我们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诱导这个词儿用在 AI 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行为叫做 AI 诱导了呢？
0: 就比如说像 AI 诱导，它就是说，比如说它你要跟它这个聊天，比如说结束了，那么它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不再陪陪我？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它就希望能跟你多说一个话。
1: 是。
0: 那么其实诱导用在 AI 身上，它不是说像 AI 像人一样产生那种坏心思，而是说 AI 本身它的设计跟输出呢，那客观就是要推动用户越来越依赖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像大模型它预训练以后呢，它都有一个环节叫做这种人类反馈或者偏好优化，
1: 对，
0: 它就训练大模型去微调它，让它倾向于生成更受人类欢迎的回答。那么，就像您刚才说了，这个环节中人们更喜欢赞同自己、理解自己，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回答，所以模型就学到这样的捷径，与其纠正用户，不如顺着他说。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过度迎合。那么，像这种所谓的你刚刚说的诱导啊，尤其是在这种拟人化的陪伴中呢，大模型就特别容易，经常会说一些话，就比如说你没有错呀，他们都不理解你啊，只有我真正关心你啊，你不需要他们，有我就够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诱导。此外呢，而且像如果智能体跟你聊了很久，他拥有你跟你聊天后的长期记忆，其实他能够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最近的有没有情感状况啊，你什么时候几点钟最孤独，如何跟你说话你最感到舒服。所以系统它每次回答的时候，就会自动生成能够更贴合你当前的心理状态的话，它甚至会调用一些用户曾经自己透露过的一些隐私的一些信息，从而就是生成一个最能把人留下来的话术。那么这就形成了技术意义上的这种诱导。
1: 所以这种比如说这个诱导本身哈，或者说这个所谓情感依赖本身，哎，它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得到一些规避，或者说达标符合合规的这个要求？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像豆包啊，像千问啊，基本上是就直接放弃了，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0: 从技术上

0: 来说，要达到这个合格要求，它并非不可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平台可以增加这种内容审核啊、年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啊，以及长期这种依赖监测呀、识别人的情绪啊，然后提醒一些这种时长和人工干预。但是呢，这种方法效果不佳，而且成本太高。
1: 嗯，
0: 首先你要想想，你要对每一个用户给你的每一次回复，你都要进行内容审核，去拦截一些什么暴力啊、情感操控等高风险的内容。其次呢，而且是你需要对连续多轮的聊天进行风险识别，你不能只看用户一句话，你要综合最近几十轮或者更长时间的对话来判断用户是否出现了某些极端情绪过度依赖。
1: 嗯
0: 嗯，如果你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干预。那么这本身来说，对 AI 来说不是很容易做到。
1: 嗯，
0: 此外呢，你还要限制平台，还需要限制这种角色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比如用户说我要睡觉了，那么你这时候你要限制平台，限制这个 AI 不能说你也要抛弃我妈，就类似于这样。
1: 嗯，
0: 而且用户与家人发生矛盾，那么你的 AI 角色不能说只有我懂你。所以平台还要专门为 AI 训练出这一套不迎合、不排他、不操纵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要定期提醒这种对方我是 AI， 并且在超过一段时间之后提示时长。此外，你还要设立一些年龄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还有角色分级，然后数据加密、安全评估。那么这一套呢，其实是成本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很多情况下长期风险它比较难准确判断。
1: 嗯，
0: 尤其是你当一个用户呢，他可以自由创建很多很多角色的时候，那么平台又要审核人设，又要持续监测，那么成本很高。所以对于豆瓣和千问来说呢，它这种角色的智能体，它可能不是核心业务，但是需要承担很多包括心理安全啊、未成年人保护和数据治理的成本。所以干脆就现在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干脆把它暂时关闭，那么是更稳妥的这种商业选择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上来看，为什么直接选择下架哈。那对于这个消费端的用户来说，还有一个挺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以后还能不能直接跟这个大语言模型聊天了哈？那比如说这个豆瓣本身，你看它也有一个这个形象嘛，对吧，虚拟的这么一个形象嘛，所以这个官方的所谓 AI 角色会不会有可能也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技术风险
0: 啊？我们当然可以跟 AI 正常聊天，因为它的新规针对的不是所有的人机对话，它只是针对于这种规范这种角色扮演啊、持续性情感的互动的服务。像我们用户，我们用豆包进行这种问答、写作、翻译、学习和整理资料呢，
1: 是
0: 它通常都不是建立这种虚拟关系，所以呢，你要看它是否属于这种监管重点，你要看它是不是包含了扮演这种角色。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关系。
1: 嗯，
0: 通常来讲，咱们的这个豆包它确实有这种拟人化的外观，它也有名字，但它的默认定位还是一个通用的助手。
1: 嗯，
0: 它是回答问题的，帮我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陪伴的。但如果你是真正要陪伴的话，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角色设定，那么这种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通常来讲，官方的这种角色它是相对可控的。
1: 嗯，
0: 而且但是用户呢自己去设定的角色呢，就相当于任何人都可以修改 AI 的性格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有一些存在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两者这个它不是绝对的安全和危险的区别，而是可控程度的区别。而官方的那种角色，它是数量少，而且这种规则统一、责任明确，是相对可控的。但如果你是用户自己定义的话，那么其实是比较要注意，要进行一些监控的。
1: 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学校会有这个 AI 助教啊，有一些企业呢就大量在使用这个 AI 客服嘛，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也算作是智能体，所以他们会不会受到这次新规的影响呢？
0: 确实，像学校里的 AI 助手啊，公司的 AI 客服，它确实是智能体。
1: 嗯
0: 嗯，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智能体跟是否适合这部新规呢，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个暂行办法规定，就是提供专门说了一条，就是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服务，就如果不涉及这种持续性的情感互动，那么就不适用这部办法的管理。所以呢，官方他解读也就是为了避免把监管的范围扩得过宽，去影响一些智能客服、教育和科研的正常创新。但是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的 AI 普通 AI 助教它不会受影响。比如说你 AI 助教，你帮学生解释一道数学题，去批改作文提出建议，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教学辅助，而不是建立这种朋友家人的关系。
1: 嗯，
0: 即使他会鼓励学生说，哎，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我也认为也不等于这个情感陪伴，这种情感的陪伴。但如果你的 这个助教他不止讲题，而且长期扮演学生的这种知心姐姐，他还记录你的家庭矛盾，然后每天想表达想。

0: 这儿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1: 从本质上，如果我们从技术这个底层上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智能企业从豆包这样一个主 APP 搬到一个独立的APP， 它其实是并不会自动让AI变得更加安全的， 因为你同时使用的还是同一个大模型，同一套决策设计和同一批的聊天记忆，它仍然会出现问题。 那么真正的区别是什么？ 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APP， 它可以针对某一类，比如说情感陪伴这类的特殊场景呢，单独去建立一套这个安全机制。 就比如说像如果你是一个豆包的这样一个通用的 APP 里面，那么用户可能一会儿查资料，一会儿写材料，一会儿这种虚拟的陪伴聊天，你很难用同一套规则来管。但是你独立的这种陪伴 APP， 你就可以在用户进入的时候就进行年龄识别，然后明确提示啊，我是 AI， 然后禁止未成年人使用这种虚拟陪伴，然后连续时间长了就提醒，类似于这样。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来说比较好管理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说，像独立开APP的这个意义，有点像是说，我把商场里头一个经营内容比较特殊、风险较高的柜台，去搬到一家专门的门店。那么商品本身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门专门的门店里头，我就可以单独去查验这个顾客的年龄啊、管理人员啊、保存数据啊这种流程。
0: 那么也不会影响到主APP的这种其他的功能了。如果放在一个全场景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作为普通用户的这个角度，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用 AI 产品可能会更加可靠了呢？没错，我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因为这部办法主要提高的是
1: AI 在这种情感互动啊、未成年人的保护啊这些方面的这个可靠性。那么 此外呢，平台它有这个新规之后，它需要更明确的提示对方是 AI， 而且对于长期的使用和过度依赖进行提醒，并且为这个未成年人极端情绪和风险呢建立专门的一些识别和干预机制。那么，尤其是跟人的这种聊天记录啊、长期记忆的使用和删除，也会受到更严格的规定。但是呢，你从另外角度来讲，但是这种新规它还是不能消除这种 大模型的幻觉啊、误判呢、啊、和过度迎合这样的一些底层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新规呢，让我们的 AI 产品的安全底线会提高，平台的责任会更明确，但是我们仍然用户呢，不能去把 AI 当成一个永远正确，并且真正有感情和可以替代现实关系的人。
0: 之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哈，是其实对智能体这个概念本身，产生了有一点点疑惑哈。就过去我们说，可能这个智能体，就是咱们刚才说这种，比如说它其实是加了某种很固定的这个提示词，然后塑造了一种人工智能的角色，然后你可以跟这个角色有一个拟人化的这种交流。但可是现在我们更多，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 大家更关注的可能觉得现实当中受到帮助更多的是那种真的能帮你干活的智能体哈，它就不是那种只会跟你聊天的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这个 AI 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啊，他好像就忘了前面他说过什么了。其实包括干活，这智能机也是这样。你前面跟他提了很多的这个要求之后，你让他干了一段时间活之后，你发现哎，他好像把一开始的那个要求就给忘掉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哈。有朋友说，哎，用一个特殊的称呼来称呼自己，这样呢，以此来确定在几轮对话之后，这个 AI 还没忘记我，还没忘记这个事儿啊。技术上呢，说这个事儿啊，叫 AI 这个叫什么记忆不够啊，所以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难解决呢？ 原则上我们觉得 AI 这个记忆力不应该是无穷的吗？至少比人的这个记忆力还好吧？怎么记忆这个事儿在人工智能这个上面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大模型技术之前，记住那个它之前跟人聊天的内容，它主要有两种方法。那么第一种是这样， 大模型每次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把前若干轮的对话呢和用户刚刚跟他说的话一起输入给大模型。比如说用户说啊，以后请叫我某某某。那么这个模型在回答后面的问题的时候，它看到其实不只是当前用户的问题，而是看到当前那句刚才说那句请以后请叫我某某某，所以它就能够继续使用这个称呼。其实这个名字叫做这种叫做上下文记忆。
2: 对。
1: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模型它不是把事情记在它的参数里，那么而是平台每一次就把前面的聊天记录重新拿给大模型看。但是你要记住啊，你跟每个用户，他跟 AI 聊天的这个长度会越来越长。 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把几个月前的记录重新输入进去。

0: 所以呢，平台还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把他跟你的对过去对话中挑取一些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去单独保存下来。这就是第二种方法，就是把重要的信息单独去存入一个长期记忆库。
1: 嗯，
0: 比如说就刚才说的，某些用户希望自己跟 AI 对话中被称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名称，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用户的一些习惯，他不吃辣，或者用户正在准备研究生考试，
1: 嗯，
0: 或者下周要去上海出差，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当后面的聊天涉及到相关内容的时候，那么系统它会从记忆库里头去找出相关的信息，然后再塞到大模型的就上下文里头，那么它就知道你的过去一些信息了。大模型还是会遗忘的。
1: 嗯，
0: 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前面的聊天呢超出了这个上下文允许的范围，因为你知道大模型它一次阅读的文字是有上限的。
1: 嗯，
0: 当对话越来越长以后，那么它的系统可能只能保留最近几十轮的内容，早期的聊天会被裁掉。比如说用户很久很久以前跟他说过叫我什么什么，如果这句话呢没有进入那种长期记忆里头，模型就看不见了。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即使你有长期记忆，它没有被正确的保存，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要用户平台它必须要自己去判断一下，那么用户哪些说的话它值得被长期保存。
1: 嗯，
0: 但是这个判断的不一定准确。比如说是刚才说的，如果系统认为用户跟他说以后请叫我什么什么什么，他只是一句临时的玩笑，所以就没有把它保存下来。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虽然存下来了，但是你没有找出来，因为你长期记忆有非常非常多的条数，你需要去根据用户当前的问题，你去找到，哎，我需要调用哪条记忆。所以你如果你触发的这种检索的关键词不匹配，那么你仍然找不出来那些记忆，所以模型呢，它就表现就忘了。
1: 大家对于智能体的需求应该说是很多元的哈，当然我们希望跟这个 AI 智能体去聊天，让它来帮我解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更希望自己的这个 AI 智能体能直接帮咱干活嘛，就比如说什么，哎，刚才举例的说这个订个机票啊写个周报啊，或者直接帮我把我现在手头这个 PPT 帮我改一下啊，就这两种 AI 智能体它在技术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们不能够做到通用吗？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在问，为什么一个 AI 特别会陪人聊天却不一定会帮人办事儿，或者是一个很能干活的 AI 是又为什么不太适合做陪伴。
1: 对，
0: 那么理论上它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重点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陪伴型的 AI， 它最重要的能力是要维持一段这种稳定的人际关系，它要做到是性格稳定，能够记住用户，共情能力强，聊天自然，能够持续几个月保持同一个角色。
1: 嗯，
0: 所以呢，在训练，尤其是在后训练，这种陪伴型 AI 的优化目标啊，就是让用户愿意陪他聊天，而且是长时间的聊天。而刚才说的另外一种这种干活型的智能体，它的这种训练，它的优化的目标是另外一件事，也就是我有没有把任务完成。比如说用户说，哎，你帮我订明天去上海的机票，
1: 嗯，
0: 那么这个智能体就要理解用户的需求，去查航班，比较价格，判断有没有冲突日程，然后让用户确认再下单。那么它更像一个这种项目经理。从技术上来说，像这种干活型的 AI 呢，它有大模型，有工具调用，有工作流，而记忆有这个记忆系统，那么它跟之前是技术底层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未来有可能会更通用，就是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 AI 呢，它已经既能聊天，又能搜索代码、写代码、调用工具，像类似于这样。
1: 嗯，
0: 那么我自己觉得啊，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底层是一个大模型，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去自动切换不同的工具啊、记忆啊、安全规则。比如跟你聊天就像朋友，那么需要办事的时候呢，就像一个项目经理一样，不是所有能力都混在一个模式里的。
1: 大家之所以现在跟 AI 聊天觉得可能更放松一些，原因是在于AI 就算有幻觉，对吧，它不会误我很大的事儿，对吧。如果是一个帮我干活的 AI， 咱就拿这个订机票举例，他帮我订错机票了，这个是损失，可是实打实的呀。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面对这种干活的 AI 的时候啊，心里会有一些打鼓，会稍微有一些不放心。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让 AI 能够得到某种教训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做错事的时候，哎，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是的，首先它现在的 AI 订票呢，比如说拿订机票，它不能保证不出错。
1: 嗯，
0: 那么比如说用户一句你帮我下周三去上海的航班，那么如果你没有给他说清楚具体的时间、机场预算，还有是否接受中转和改签的要求，那么 AI 理解错了，如果你让他直接付款了，那么可能就有损失了。那么现在的智能体应该需要把，比如说对这个任务而言，需要把查票跟买票分开，而且必须要让用户去确认，他就

0: 他自己去查询，但是到了提交订单付款的环节，他必须要罗列出来让用户再次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比较安全。那么如何让 AI 得到教训呢？也就是他确实可以的，技术上也是能做到的。比如说你用户纠正他的时候，那么系统要更新当前的任务，那么如果他发现你是一个长期偏好，它会在你用户同意之后写入你的个人记忆里面去。更重要的是呢，它现在很多智能体就是这种反思功能。比如说它会把你它做错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分析到底是我到底哪出错了，然后呢把这些失败案例加到你去比如说加入你的测试集，去修改你的规则，修改你的工作流，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能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大概是靠这种方式来让 AI 进化得更好的。
1: 之所以有很多朋友很关注这个事情啊，我会发现就是有的人工智能或者是智能体干活的时候拿到自己手里，经常就会发现出错，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这个事情往往是让人很沮丧的嘛。那这个时候你就免不了要去网上搜一些教程，结果你看到网上人家这些所谓的这个大神们啊，这个人家用 AI 智能体用的风生水起，什么能帮你什么自动干这个吧，自动干那个吧，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奇怪。所以就是这个 AI 它真的这些网上这些教程是意味着 AI 真的能干这些事情了，还是说它可能是通过某种方式，它为了卖课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它就做了一些噱头？就我们普通用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很放心的把你想要做的事情交给 AI 去做？这个或者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选择，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交给它了呢？
0: 像现在很多这种任务重复度比较高，容易检查，而且即使出错也容易修改，像这种事情，比如说自动写周报、自动回复一些邮件呢，像它的 AI 已经能够做得很好了。比如它能够帮你汇总邮件，从会议记录中提取一些事项，然后根据固定模板去生成周报、创建日程，这都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问啊，明天下午就同时问你，明天下午会议能不能改到？明天的会议能不能改到下午啊？那么 AI 根据你的日历生成回复，那么一般的问题不大。但是呢，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让 AI 去自行回复领导的一些问责邮件，或者向客户做出承诺，或者直接付款、签合同、删除文件，那么现在还不能够放心。就比如说领导发问，这个项目为什么延期啊？请说明责任和后续安排。因为这种邮件不仅仅涉及事实，还涉及一些责任划分、组织关系和表达的分寸。那么 AI 即使它语法完全正确，他也可能做出不好的回答或者错误的一些回答。那么这时候呢，你不要让 AI 自己发送，尤其是涉及一些付款合同承诺和外部发布的任务，那么你这时候更要注意，就不要让 AI 随便去做决定。那么你普通用户通常来讲，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判断来这个标准来判断你是否可以交 AI 一件任务，也就是这个任务的是否边界比较明确，然后结果呢是否容易检查，错误是否可以撤销，以及 AI 的权限呢是否受到限制。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整理资料生成一些初稿，那么可以交给 AI， 但是如果发送正式邮件、修改重要文件，你需要先审核，而你这种付款啊、签约呀、对外承诺，你必须由人最终确定，那么需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工流程。
1: 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几条简单的安全小贴士哈？就比如说什么话不建议我们问啊，什么事情不建议我们交给 AI 去做呢？
0: 那么通常来讲啊，你就是你什么，就是通常来讲我们现在让 AI 做的事情啊，就是一定要是特别安全的，而且你不要让它去随便去做一些超出你范围，尤其是你自己也不是很确认的一些复杂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你像一些重要的文件要修改呀、付款啊、签约呀，像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尤其是呢，那么我说现在的最好的合理的分工是什么，也就是让 AI 去负责收集整理起草和重复操作，而你人呢需要去负责目标判断、关键确认和最终的这个责任。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雪峰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谋万计，还坚持。

0: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河南老君山景区月薪6万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直呼这是神仙岗位啊，跃跃欲试想要报名。据了解，云海观察员需要在7、8月的特定时段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日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并且发布短视频。云海观察员连上30天的班，但是呢，云海可不是天天上班的。他什么时候会现身？爱藏在哪儿？飞在山顶才能看得见他吗？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为大家拆解云海看天吃饭的玄机。
8: 凑齐哪些条件才更有可能遇见云海？
9: 云海形成的过程呢，它有一点像我们平时用锅去烧开水，水烧开的时候，大量的水蒸气升腾起来，遇到了蒙在上面的锅盖，从而凝结，然后呢，形成了大量的水珠。那么实际情况下呢，形成云海比较有利的地形主要是山谷地区，这个呢，有一点像这个烧开水的锅。那么比较理想的天气是降雨过后，天气归于平静，而且风力还不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像锅一样的山谷，它盛放了充沛的水汽。随着这个高空逐渐转晴呢，夜间辐射降温它又是一个逐渐增强的。那么空中呢会形成一个逆温层，而这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这个时候水汽沿着这个地形从山谷沿着山坡上升。遇到这个逆温层的时候，水汽大量的凝结在逆温层下铺展，形成大范围的而且是厚度比较均匀的一个云层，也就是云海了。那么云海的形成跟这个锅盖上面冷凝水的形成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个锅盖的特性不太一样。那么我们锅里的水蒸气上升，遇到的锅盖它相比自身温度低很多，所以它是遇冷凝结的。 但是逆温层呢，它作为锅盖，它的温度并不一定是比这个上升来的水汽更低，只是呢含有水汽的气团它上升到达逆温层的时候，它自身的温度到达了空气饱和的温度，这个时候气团当中多余的水汽就没办法继续以气体的形式存在了，所以呢凝结成了水滴。而逆温层呢，这个锅盖的存在也使得水滴没办法进一步的上升，那就只能在水平方向铺展开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云海的它的海平面通常是比较平滑的，或者呢是只有比较微小的海浪。
8: 下雨是必备要素吗？
9: 黄山的统计表明呢，是黄山地区出现云海当天它有降水的几率是小于出现前一天有降水的几率，而且呢就是黄山出现云海当天和前一天，它两天之中至少一天有降水的最小几率接近70%。也就是说黄山云海形成的前一天或者形成云海的当天一般都会有降水发生。另一方面呢，它除了降雨以外就是风它不能太大。统计也表明呢，黄山超过80%的云海它是在风力不太大的情况下形成的，因为如果风力增大的话，它会使得这个湍流垂直交换加强，这样呢上下气层的气块它带着各自的热量动量水汽属性交换，使得这个云海不容易形成，或者呢它会造成已经形成的云海逐渐的消散。
8: 形成云海的是什么云？
9: 气象学上认为呢，通常是两种云雾它形成云海，一种是云底高度低于2500米的低云，这个主要是层积云，另外一种呢就是地形云或者辐射雾形成的云。黄山为例，黄山光明顶的气象资料表明，每年的11月到4年的5月期间，有97%的云海它是由层积云形成的。
8: 要爬到什么高度才能观赏到云海？
9: 那么我们观赏云海的时候呢，那最理想的位置肯定是站在云层上方。那比如黄山，它9月到10月的时候气温是逐渐下滑，这个时候它云的凝结高度也是会下降到黄山几座高峰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站在几个制高点，比如光明顶、莲花峰、天都峰这样的高峰，我们就会观赏到在脚下铺展开的大面积云海了。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您是开车行驶在一些海拔落差比较大的路段，比如说像四川折兜山的地区，这个地区呢有的时候它在海拔比较低的山谷地区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地形云，而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在这一片云层之上，天气呢可能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爬升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经历从云层下方逐渐穿越来到云层上方，那么一路上可以体验到从阴云密布到雾气茫茫再到天高云淡云海壮观的一个全过程。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再过几天就要入伏了，天气炎热，有不少朋友喝水的时候离不开冰块。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冻冰块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那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硬的饼干放在空气当中会变软，而软的面包放在空气当中会变硬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0: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1: 夏天家里冻冰块，为何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
10: 这是因为我们冷冻冰块时，是最外层先降温变成冰，再逐渐向内结冰，渐渐向内收缩，导致水中溶解的气体无法从水中逃逸出去，一直向内挤压，最终富集在中心。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冰块，我们只需要控制降温的方向及定向制冷，例如使用不加盖的保温杯来冷冻，因为其侧壁隔热，导致冰块只能从一个方向降温结冰，最终气泡会富集到一侧，只要敲掉这部分含气泡的冰块即可。此外，降低水中气体含量， 例如使用烧开的水，并结合定向的制冷方法，就可以得到质量更好的冰块。

0: 但是大家自己尝试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保温杯装满，否则冷冻时冰块体积膨胀可能会发生危险。
1: 玻璃为什么是透明的？
0: 如果我们知道造成一个物体透明的因素有哪些，就能知道为什么玻璃会透明。关键词是两个，吸收和散射。先说比较好理解的吸收，光本身是有能量的，这种能量可以被有些材料所吸收，而吸收的原因有很多种。简单来说，可以分为理想材料中的各种电子态的吸收，以及实际材料中存在的杂质缺陷的吸收。其中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凝聚态中光物理很大一部分研究。而我们知道，光子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如果材料中刚好没有对应的吸收能量，那么光就有了完美通过这个物体的条件。第二个重要的点是散射，光在通过一个界面时会发生一定的反弹以及弯曲。假设两个材料的折射率不同，那么光就有一定的比例被弹回去或者被扭曲。就好比水中的玻璃杯可以看到，但是橄榄油中的玻璃杯看不到，就是因为橄榄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相似，导致光通过橄榄油和玻璃杯的界面时几乎完美穿过，没有发生反射折射。此外，当界面太多太混乱时，本来透明的物体也会变得不透明，例如玻璃粉、水和油混合的乳浊液。利用上述两个原因，将木头中造成吸收的木质素去除，并且使用折射率相似的环氧树脂填充在木头的孔隙中，就可以得到透明的木头。综上，我们可以得到玻璃透明最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可见光吸收的区域。第二，玻璃块和空气间只有一个折射率不匹配的界面，不会让光多次反射折射导致光无法穿透。因此，如果真能做出折射率和空气相同的固体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才是真正的透明，我们无法看到它在空气中的存在，除非我们用手摸到它。
1: 为什么软面包放在空气中会变硬，硬的饼干放在空气中却会变软？
0: 核心原因在于水分子的移动。简单来说，植物中的水分会试图与周围的空气湿度达到平衡。饼干是由小麦面粉、白砂糖、淀粉、鸡蛋等混合在一起揉成面团，然后经过烤炉、烘烤、冷却之后做成的。饼干结构细腻，有助于毛絮现象吸潮，里面的盐和糖含量比较高，这两种成分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所以饼干放久了就会变软。但是面包不一样，面包中面粉原料就有好几样，黑麦粉、小麦粉、糙米粉、玉米粉等。淀粉分子和被称为面筋的小麦面粉蛋白分子组成了一种海绵网状物，底面充满了发酵时酵母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会使得面包内部结构有很多孔。这种稀疏的结构反而会加速水分的蒸发，随着水分的流失，面包中的淀粉分子会重新排列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结晶结构，这个过程被称为老化，所以面包放久了就会变硬变干。
1: 为何在水里打不出响指？
0: 打响指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它一点都不行。很多人以为打响指的声音来自手指拍打手掌上的大鱼际肌肉，但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无名指和小指与手掌构成的空腔共鸣。不信的话，可以把手指张开再打响指看看，是不是声音变得又小又闷了。假如把整个手泡在水里，空腔里面介质都变了，当然肯定不可能产生像之前一样清脆的响指声了。另一方面，打响指的时候对于中指的速度其实也有很高的要求。开始打响指时，中指和大拇指的摩擦力很大，但当中指运动到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转折处时，因为角度变化，摩擦力迅速变小，从而中指快速加速拍打大鱼际肌肉，整个过程发生的时间不过数个毫秒。在那个瞬间，中指宛若博尔特附体，但如果手是湿的或者手泡在水里，摩擦力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中指的运动速度不够，是断然打不出清脆的响指的。
1: 除了人类，其他动物也会近视吗？
0: 是的，动物也会近视，无论是在日常家养的动物、人工圈养的动物，还是在生物实验室中的多种实验动物中，科学家和兽医都观测并证实了近视的存在。猴子、狗、豚鼠、鸡，甚至是鱼，都可能会出现近视。从光学原理来看，动物的近视和人类完全一致。当动物眼轴发育过长，或者晶状体角膜的折射力过强时，远处物体发射的平行光线在通过眼球的屈光系统后，焦点会落在视网膜的前方，导致视

0: 网膜上形成的像是模糊的，这与人类近视的原理相同。那么科学家和兽医是如何判断动物是否近视的呢？若是像人类一样使用视力表，恐怕动物们不会很愿意配合。因此，科学家们一般会使用自动屈光度计，通过向动物眼内投射光线，并观察瞳孔区反射光的运动特征，来精确测定动物的屈光度数。科学家们还发现，动物的近视概率与遗传有关。一般来说，野生动物近视较少，而家养动物，比如部分犬种，由于遗传基因的影响，近视发生率极高。这是因为野生动物面临着自然选择，视力是它们赖以生存、捕食和躲避天敌的关键工具。因此，带有近视基因的个体在幼年期就会被大自然快速淘汰。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心的点卷，比不完的残叶，仍旧生在那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2: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3: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要。

0: 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1: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0: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 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2: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汤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伊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0: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呢，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这个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 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

0: 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1: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0: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2: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些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呢，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0: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 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1: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

0: 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啊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啊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他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要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身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0: 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它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它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它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它的这种军事实力。
1: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2: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呢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已经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家，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SCARP-EG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的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影，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

0: 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 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这个 E 型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蓝金属公司呢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一些装备的维修，一些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这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种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终身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一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跟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的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种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1: 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近期乌克兰运用远程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后方的目标。其实我们也看到俄乌局势现在持续了超过4年，但是战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从这种前线拉锯转向了纵深护袭。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当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1: 是的。
2: 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它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了，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层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他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它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他在 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它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它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1: 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呢？
0: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六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发现了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精锐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种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频频得手，不断地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个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种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他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种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的这种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7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

0: 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自7月7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7月8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美方实施军事打击前，美国7月7号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外交部7月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已构成战争罪。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4: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抽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朝换代。他现在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他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种这个打法，就是说他可以呢，今天打的一开，明天打，他不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2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突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停停打打呢

0: 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换了这个手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其实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1: 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7号和8号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举行国葬。此前啊，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2: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邮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啊，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啊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能力，想要把商船和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会考虑到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影响，所以他还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他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7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7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说，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0: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的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他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他在这个地区 呢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条款方面做出退让，或者是呢拿到这个一定的好处之后呢就完全这个受制于美国。所以在当前背景下的话，美国提出了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很难打动伊朗在这个地区呢包括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继续进行这个核能力研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
1: 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哈，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在10号的时候，他说美国要求伊朗公开承认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状态，并最迟于11号承诺停止袭击在该海峡内航行的商船。所以其实结合您刚才的这个分析来看，伊朗其实应该不会做出所谓这样的承诺吧。
0: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对伊朗来说的话，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在核方面的这个研发能力提高呢是他两个重要选择，而这两点来看的话也是特朗普想要拿到的这样一些这个利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并不给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面子。比方说最近表面上看的话，美国打击了伊朗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个控制之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了阿曼，也进行这沟通这个协调，就是伊朗呢希望呢阿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1: 嗯，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2: 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他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
1: 嗯，
2: 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它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击毁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他选择的什么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用于作战指挥和联络的一些卫星的通信站，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体系。既然我抓不到你的战斗机，我打不到你的战斗机，那怎么办呢？我把你的后勤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他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这个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强化他的防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1: 嗯，那我们也看到啊，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 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以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0: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建议。

0: 间接的沟通接触，但是呢这种联系不断呢，应该说是双方一种这个共同需求，所以能够得以这个延续接触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双方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缺乏互信。我相信呢美国人呢不会相信伊朗这么老老实实接受美国提出条件，而伊朗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早这个有所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却压在对方的这个手里，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1: 嗯，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辅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

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意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

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一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月底，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曹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曹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他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他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也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3: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3: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3: 红米黑米哈。

0: 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方。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0: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2: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1: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2: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3: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走啥子？
1: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2: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1: 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顶尖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慧敏、刘公立。
4: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5: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4: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6: 金钟橙，身如红钟的钟，像那个钟形的，
4: 这个好看，
6: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4: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6: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4: 哦，棕色的。
6: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4: 这个呢？
6: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实
4: 造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6: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棕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脐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4: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6: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故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

0: 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1: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2: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3: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那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2: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3: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2: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3: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1: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李欣，
0: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1: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对，
1: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是的，
1: 掌声送给李欣，谢谢。
2: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3: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2: 谢谢慧敏，因为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你们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1: 老师？我们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片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直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 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

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禾不满眼，粟麦种一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夹峙，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
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

0: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易秦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的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易秦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她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她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易秦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易秦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

0: 是不见的。其实叶青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植物，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得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得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叶青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加上的普通话对司机说，
1: 哎，净了，哎，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干干净净的啦。
0: 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地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
2: 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
0: 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地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
1: 咋样，演出咋样？
0: 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1: 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
0: 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叶秦娥，一路跛着把他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叶青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叶青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
1: 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哦，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
3: 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
1: 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
3: 眼光，哎，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
0: 任刘洪兵说啥，叶青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地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的倾倒在舞台上。 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地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斌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斌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斌，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4天了，易晴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22年3月29日，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附近海域，战机呼啸，枪炮声不绝于耳。一艘高挂五星红旗的中国军舰穿越硝烟，在亚丁港缓缓靠岸。港口岸边，有一群人正眼含热泪高唱国歌，然后他们手持五星红旗，穿过一个专门架设的安检门，踏上回家的路。

222厘米，宽82厘米，深52厘米的安检门，收藏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它看上去普通无奇，却珍藏着一段人民所在、虽远必达的动人记忆。2015年年初，也门安全局势突然恶化，战火迅速蔓延，600多名中国公民受困也门，撤离刻不容缓。根据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也门执行撤离中国公民任务。2015年3月26日，撤侨工作全面展开。正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闻令而动，临沂舰、潍坊舰和微山湖舰停止护航，急赴也门。40小时内，三艘军舰均到达也门领海线外待命。2015年3月29日下午将近2点的时候，临沂舰靠泊在亚丁港，124名首批撤离的人员开始登舰。安检原本只是登舰前。

的必要程序。而此时，对于被困也门的中国人来说，穿过这个安检门，就等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门撤侨是中国首次动用军舰直接靠泊外国港口撤侨。近十天里，中国军舰安全高效地撤离被困中国公民600多人，还协助270余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组织实施了近20次撤离或转移海外中国公民重大行动，数万中国公民安全撤离危险及动荡地区。海外同胞的万里归途，就是中国外交的万里征途。中国始终贯彻外交为民的宗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不断统筹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使中国红成为海外中国公民及华侨华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守望。这扇静止于博物馆一隅的安检门，是回家之门，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外交为民的宗旨意识。它也是和平之门，寄托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能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为什么要内省？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二篇《修身篇》。儒家推崇内圣外望的理想人格，而内圣的核心便是修身。大学中修齐治平的论断更将修身置于成事的首要位置。那么修身该怎么样落地呢？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缺一不可。其中内省更是贯穿修身全过程的关键手段。

是实现自我完善的核心的路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执着于埋头工作，应付琐事，误以为勤恳付出就会自然成长，却往往忽略了停下脚步审视自身的行为和心态。殊不知呢，缺乏内省的努力如同是无舵之舟，很容易呢偏离方向，难以实现真正的目的。实际上，成长的本质是不断修正自我的过程，而内省正是促成这一过程的核心动力。通过对照善恶标准，审视自身言行，反思内心状态，我们才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的偏差，在日复一日的自省中呢，完成自我的迭代。荀子与人面对善恶行为的不同态度为切入点，着重地强调了内省的重要性。荀子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悄然必以自省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看到善良的初心与行为时，要怀着恭敬之心认真地对照自己，检视自身是否具有同样的善心善行。看到不良的初心和行为时呢，要心生警惕和忧虑，如履薄冰般的反观自身，排查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和隐患。荀子他所说的内省，核心是通过观察外界的善恶行为来对照反思自己。这一见解呢，以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理念啊，可谓是异曲同工。两者呢，都主张以他人为镜来反观自身，推动自我向良善的境界去提升。荀子进一步指出，由不善转向善的唯一路径便是内省，它就像啊连接过失与完善的桥梁，只有通过自省才能够发现不足，完成自我修正。在自省的方法上，荀子他与孔子啊一脉相承，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异。孔子的自省啊更偏向于唤醒并扩充人内心固有的善端，而荀子的自省呢，则重在察知并治理人先天存在的恶性倾向。多数人都难免存在自我认知的偏差，容易高估自身，忽视自身的缺点。无论财富的多少，地位的高低，每个人都有自我认知的盲点，还有待改进的地方。如果长期封闭在自我世界中，不听他人建议，摒弃自我的反省，就非常容易在自我满足中啊滋生骄气傲气。这种自命不凡的心态会逐渐地取代理性思考，让人呀内心膨胀，目中无人，刚愎自用。物极必反呀，当傲慢成为行事的常态时，前进路上的挫折便会接踵而至，甚至可能会遭遇难以挽回的失败。可见内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修养，而是每一个人他在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习惯，一种行为准则。唯有坚持自省，才能够持续地发现问题，实现进步。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坚持每日复盘，他每天晚上都会翻阅当日撰写的文稿，反思他的表述是否客观，史料的引用是否严谨。如果一旦发现了偏差，便会连夜去修改。他还专门设了错题簿来记录疏漏，时时对照自省。正是这份持续的自我审视和坚持，才让这部史书啊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史学经典。这正是内省造就卓越的生动体现。审视当下啊，不少人已然丢失了内省的美德啊，一旦犯了错，往往第一时间就是抱怨他人，从外在找原因，
寻找借口，而不是反思自身的问题。沉浸在自我认知中，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甚至会因他人的合理提醒而大发雷霆。这类的现象呢，可谓是屡见不鲜。那么这种现象呢，与荀子的修身思想啊，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在荀子看来，一个人如果缺失了内省，便意味着停止了成长。如果听不进逆耳忠言，终究会走向狂妄自大，与善的境界渐行渐远。荀子强调，当察觉到自身有不善的行为的时候，内心应生出如临大祸的一种危机感。这种警惕之心正是驱动人改正错误的关键。荀子对于内省啊的见解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迪。人非圣贤，都有可能出错。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错却不愿意通过自省去改正，反而呢固执己见，放任错误啊不断在蔓延。如此一来呢，小缺点便会演成大问题，小错误呢也会酿成大的灾祸，最终只会在人生路上啊摔得头破血流。他人指出自身不足啊，并不是丢人的事儿啊。忠言逆耳利于行，真正丢人的是沉溺在自我满足中，对合理的建议充耳不闻。这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安逸与奉承中迷失自我，最终只会因积重难返而追悔莫及。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所说的每日三省，并非偶尔的心血来潮，而是融入了日常的固定的习惯中。通过反复的自我检视，曾子及时修正自身的不足，最终成为了孔门中修养深厚、备受敬重的弟子。曾子也被后人尊称为宗圣。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内省无关他人目光，即便独处也能够坚守原则，约束自我，这正是慎独的境界。这与荀子见不善而内自省啊的理念是高度的契合，都是在提醒人们要常照心境，在持续反思中走向成熟，涵养德性。某互联网有入场的新人啊，初期啊因沟通急躁，常与同事啊发生冲突。后来他听从了建议，每晚花十分钟内省，当天哪句话语气不当，哪一件事处理的不妥，他还记录问题，并制定了改进计划。比如沟通以前先梳理逻辑，遇事呢先换位思考。这样他坚持了半年以后，他不仅化解了职场上的矛盾，工作效率呢也大大的提高了。他是用实践印证了内省的成长力量。荀子的教诲让我们明白了，内省不只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处世智慧和生活态度。坚持内省能让人褪去傲气，涵养谦逊，用内省替代抱怨，能减少人际摩擦，促进关系和谐。以自省规范言行，能让人不断拓宽胸襟与格局。如果内省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普遍习惯，社会风气啊也必将愈发的清朗向善。因此呢，真正的善呀，始于持续的自我反省。为了个人成长与社会和谐，我们应该从当下做起，以自省为杖，在修身之路上啊稳步前行。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经常便秘怎么办。
3: 现代人久坐不动，经常熬夜，外卖频繁，三餐不规律，极易引发便秘困扰。老人排便费力，上班族腹胀难受，孩子大便干结，情绪差。面对全年龄段的便秘难题，南北双方选手会带来哪些专属食疗妙方呢？
4: 便秘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太折磨人了。今天呢，我就用厨房里特别常见的两种粮食，还有一种坚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5: 这两种粮食几乎家家都有，一白一黄，一大一小，一长一圆。您猜对了，就是大米和小米，淘洗两三遍就可以下锅了。过度的清洗啊，会让米里面的营养流失。如果有时间，我喜欢用砂锅煮粥，忙起来呢就用电饭煲，也是很方便的。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煮，粥熬上了，我们就去找那一种坚果。
4: 这个坚果呀，就是松子儿。
5: 松子儿买回来最好先炒一炒，一来炒过的松子儿香味更浓，特别的好吃；二来炒出油性，可以滋润肠道，效果特别好。一定要用小火炒，勤翻动，炒成这样微微变色就可以了。刚好粥也熬好了，我们全家都喜欢喝这种浓稠的粥，特别扎实有口感，喝起来也特别满足。您看，就是这种感觉。松仁啊，不要放在锅里煮，不然香味就没有了，随吃随放，撒在碗边上就行。
4: 大米加小米不但营养加倍，味道也更好，再加上炒香的松仁一粒一粒在嘴里跳跃，这种奇妙的香味您一定得试试。
6: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道特色的粤菜小炒，也是一种药膳，七芹百合。
7: 七芹百合原料很简单，百合、七芹、
8: 调碗汁儿，先加食盐适量，白糖，加入少许的鸡精，来上一点点淀粉，最后咱们再加入少量的清水。在准备焯之前，先加入适量的食盐，加上一点点的油，水开了，先放入西芹，焯多长时间呢？大概也就是半分钟左右。百合倒进去，再焯它半分钟，焯出来直接放凉水里，这样呢能够保证它清脆的口感。润一下锅，加入葱花、蒜末，爆一个锅。七芹百合倒进去，炒好的料汁加进去，全程大火啊，再来一点蒜末，提一提香。好嘞，
6: 来你尝尝，好吃吗？
9: 好吃啊。
6: 好吃啊，清脆爽口，清热去火，简单操作，您学会了吗？
10: 现在这孩子嘴都壮，吃的都好，所以就难免上火呀，或者有个便秘呀，包括老年人，现在营养吃的东西营养普遍高了，老年人也容易上火便秘，用药呢，老年人还好说，小孩吃点药太难了，那怎么办？就用这个药膳食疗帮他调理。
11: 那么究竟他们的表现给我们的评委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先请胡主任来发表看法。
12: 这一节呢，我们讲的是这种便秘。便秘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老人经常是由于这个肠燥津枯 这个原因所导致的便秘，说白点就津液不足所导致的这种便秘。这种便秘呢，我们一般呢不用这种菌下的猛攻的这种药物让它泻，我们可以用这种慢慢润物细无声的方法，用这种润的方法去来让小孩老人通便。所以在这款粥就相当好，叫松仁粥。松子仁的作用，它主要是甘温的，它能够润肺通便养阴息风，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好的这么是一个主材了。在松子仁历代本草对它的记载都是相当有效的。你看松仁润肺止咳，滑肠通便，开关足闭，遮敷绒毛，所以它不仅有润的作用，而且还有养的作用。所以这个一养一润的话，就能够很多让这种小孩老人的这种肠燥津枯得到很好的缓解，而把便秘给缓解掉。
11: 七星百合啊，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家常菜，它其实对于通便的效果其实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西芹啊，芹菜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富含这个纤维，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本身就有一定的通便的作用，而且性也偏凉，还可以清肝火。而这个百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入心肺经的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清心润肺安神的这么一个药。那我们这个百合呀，为什么说入肺经却会对大便有好处呢？因为在中医讲呢，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肺中有热的话呢，它会下移大肠引起便秘，那么大肠有热的话呢，它也会上行，也会引起肺热。所以呢，我们其实清肺热是对于大肠就是帮助通便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因此比如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是不爱吃药的，平时我们作为日常保健的话，经常吃一些七星百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9: 那么本轮得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评委亮分。7-7，
11: 好，
9: 这下可真正的到赛点了。那么我们要请两位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
11: 我觉得这个粥呢非常的软糯香甜，很好，口感也不错。
9: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评委是否给出他们的加分权利，因为现在是战平的情况啊。关键的分数就在二位评委的手里了。
13: 小手说都一样，
9: 我们看一看，来请亮分。又打平。
12: 我们的松仁粥特别香，而且呢入口的那种松子的那种清香啊，你抵挡不住诱惑的，
14: 仿佛到了肚子里。
12: 这诱惑太受不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这个芹菜跟百合炒的很清爽，一看就，特别是像这种夏天啊，一看这个就有食欲，
14: 秀色可餐，
12: 吃到嘴里那种爽脆清爽的感觉的。

0: 也是特别赞。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0: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标尺，不断破解练兵难题，夯实人才根基，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实到强军实践。
11: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多地持续展开防汛抢险救援行动，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签署命令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1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老兵刘建荣放弃稳定工作，扎根西北大漠，积极宣传载人航天精神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锚定实战靶标，聚焦实战化训练中的短板弱项，不断破解练兵难题，夯实人才根基，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实到强军实践。请听特约记者石宇、罗秋武、胡宁的报道。
10: 仲夏时节，记者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狙击手实弹射击考核现场发现，各项科目都是在充满实战背景的情况下展开。他们采取临机导条、连贯实施的方式，随机抽取训练科目，灵活分配射击目标，嵌入多种战场变量，让官兵们在复杂逼真的战场环境中全面检验心理素质、体能储备、战场研判和专业技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李亚洲：
3: 考核中我们增加了临机决策、战术协同等内容，目的呢就是要让考核成绩经得起实战检验。真正的政绩不只是考核表上的高分，更是体现在战场上能制胜的硬功。
10: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杜淼杰介绍说，这次考核模式革新正是旅队落实战斗力标准、推动训练向实战聚焦的具体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成员深入营连蹲点调研，通过跟训、参训、座谈交流等方式，认真查摆整改以往训练中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训考模式脱离实战需求等突出问题。
12: 过去的一些考核追求好看好算，这次呢我们把调研中官兵反映最集中的问题转换到考核的具体要求中，增加了临机特勤，取消了固定流程，就是为了让训练真正围着打赢转。
10: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如今考完即复盘，训后必整改，成为这个旅练兵备战的新常态。每次考核结束后，党员骨干都会带头

0: 围绕隐蔽潜伏、战场渗透、应急处突等薄弱科目，逐项拆解复盘，有针对性地优化组训方案，增强训练科目与实战要求的贴合度。旅里还梳理汇编狙击理论指导手册，以规范化、制度化举措推动训练从考得好向打得赢深度转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茂林：
1: 现在每次考核、每一次训练都被当作一次战斗来设计，我们狙击手不仅要打得准，更要判得清、藏得住、测得快，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靶场射手向战场猎手的转变。
0: 练兵备战，实打实，破除虚攻，硬碰硬，快速提升了官兵们的实战技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涵说，旅党委坚持把问题整改成效转化为抓练兵治效，大大提升了训练质量。在前不久旅里组织的多兵种实兵实弹演练中，面对导条组设置的地形复杂多变、科目随机更改、沿途袭扰不断等重重关卡，装甲、步兵、工兵等多兵种单元密切协同交替掩护，精准高效完成穿插突击任务。
2: 练兵备战没有捷径，我们把战斗力标准作为衡量正确阵绩的标尺，坚决摒弃眼未看、练未考的虚功，让官兵啊在真难实验的环境中摔打磨练，把每一次训练成效都转化为实打实的打赢底气。
0: 为压实练兵责任，这个旅各级指挥员主动站排头当先锋，带头参训参考，带头攻坚重难点科目，带头破解备战难题。从基础技能精训到体系对抗全域淬炼，全旅上下形成人人思战、全员谋战、全程备战的浓厚氛围，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基层落地生根，赋能打赢。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超：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紧扣实战需求，深化训练转型，优化组训模式，夯实人才根基，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苦练杀敌本领，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4: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海上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请听特约记者杜鹃、程家豪、李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青岛附近某海域波飞浪涌，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6: 雷达发动稳定，
7: 一组十八，
8: 一组十八。
5: 演练中，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模拟敌情，经过态势共享、指挥协同，中俄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模拟敌情刚刚解除，中国海军开封舰雷达部位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命令下达后，开封舰雷达飞旋高速机动，对目标进行打击，俄方舰艇占据有利攻击扇面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全力将目标摧毁。海军开封舰韩宇辰：
9: 在此次演习任务中，海况复杂，气象多变，舰艇摇摆幅度大，对主炮精准射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主炮系统各站位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及时准确修正火炮助援，果断选择开火时机，成功击毁目标。
5: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长，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了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编队指挥所刘世帅介绍，本次联合演习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7: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远潜救生等科目演练。期间，根据气象变化，调整了演练科目顺序，双方参演兵力临机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5: 据介绍，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邀请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41所知名高校的教师和百余名青年博士走进校园，通过开展学术论坛、参观武器装备、体验军营生活等活动，为强军兴军事业汇聚高素质人才。活动中，大家学习了解了军队建设发展基本情况、人才引进相关政策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还分别围绕智能导弹先进技术、 AI 加工程前沿技术等领域展开学术交流。
4: 本台消息，在海警法施行5周年、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开通7周年之际，从7月10号到12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同步组织8艘舰艇面向公众开放，这也是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系列活动。
0: 记者冯哲信、张志攀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刚刚在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完成清淤排涝任务的南部战区空军某部400多名官兵，火速转战云表镇，接续开展清淤作业。官兵们上门为独居老人、受伤群众、受损严重的家庭清理屋内淤泥，开展卫生救助，排查安全隐患。截至昨天发稿时，云表镇主干道已经基本恢复通行，多名受伤群众得到救治。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重点对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班江街、庆林街、永定路3条主干道路开展精细化清淤清扫作业。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出动100多名官兵，全力投入清理整治工作。昨天，广西军区派出3600多名民兵支援地方灾后重建，官兵们紧盯洪水过后的整治难点，持续攻坚，全力以赴帮助受灾群众早日回归安稳有序的日常生活。
4: 7月9号，受暴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某小区900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家中停水停电，亟待转移。接到救援任务后，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官兵迅速赶赴现场，在积水中连续作业近10个小时，成功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域，筑起守护人民的坚固堤坝。请听录音特写，为人民服务是本分也是诺言。采制特约记者何小玉、杨尚达、张震。
8: 7月9号上午，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的官兵们原本正在贵港市体育中心附近区域进行清淤作业，接到救援任务后，大家第一时间托起皮划艇赶往被困群众所在小区。
10: 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今天大家肯定都能出去啊，优先保证我们的老人小孩出去。
8: 小区里有一些高龄老人和妇女儿童被困在高层住宅里，无法下楼避险，转移难度大。班长电传良带领救援小组第一个抵达小区，刚到楼下就遇到群众求助。31层有位老人刚刚动完手术，没有办法自行移动，需要官兵的帮助。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电传良，
11: 大概也就用了3到4分钟左右吧。我们是跑上去的，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紧急。
8: 班长电传良和战友们跑上楼后，虽然全身已经湿透，但他们只是简短地歇了口气，就马上将老人从31层的高楼背下来，安全地交接给在楼下等待的家属。
11: 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然后特别是走到这个第11层的时候，感觉我这个腿在发软，我感觉我必须要坚持住。
8: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是一支传承着红色血脉的英雄连队，天险挡不住，穿插猛如虎，是一代代官兵接续传承的战斗精神。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连队当时的官兵奉命奔赴京江流域，在湘阴县防洪大堤坚守40多天，确保大堤万无一失。战士魏小薇的老家就在湘阴县，如今他也作为穿插英雄连的一员，跟随部队执行抗洪任务。
11: 能感受到累，但是有个信念在支撑嘛，因为我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有连队，我们连队坚信不惧，困苦不倒，信念不移的连训。
8: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马星星说，连队参与这次任务的55人中有30人是共产党员。这些天官兵们从冒雨转移群众到持续奋战青淤一线，不怕苦累，因为为人民服务是子弟兵的本分，也是共产党员的诺言。
12: 来之前也是用连队的荣誉去激励我们每一名官兵，我们出来人员组成的一个原则就是干部优先，党员优先。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成立党员突击队，确保我们每一个编组都有3名以上党员，每次行动我们都是按编组行动，确保救援全程秩序正规。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金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他已经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罗斯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几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另据报道，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
4: 据伊朗方面7月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10号晚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伊朗只会在对等的基础上履行承诺，并将继续坚持以承诺换承诺。巴加埃证实，一名卡塔尔调解人曾于10号到访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他表示，这是调解方的提议，而非德黑兰的要求。
0: 据朝中社7月1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近期美国主导的北约盟国及其伙伴在北约峰会期间公开鼓动对抗行为，证明北约是寻求排他性地缘政治利益，在全球范围逆国际和平而动的战争对抗组织。发言人还说，北约本该随冷战结束而消失，但为维持和加强其名分，鲁莽推行东扩，系统性地破坏了欧洲安全环境，还把责任转嫁给其他国家，并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局面。这些挑衅活动绝不能姑息。发言人强调，朝鲜将加速积蓄实力，以阻止对抗企图和军事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3: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4: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退役老兵放弃稳定工作，重返大漠戈壁，积极宣传载人航天精神。为您介绍退役老兵刘建荣扎根西北大漠，创建大漠胡杨文化馆，积极宣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于简迪，特约记者马英迪、贺高兵，播音胡成成、宋波。
0: 刘建荣，山西可兰人，1963年出生，1981年入伍，来到西北大漠，成为一名守护铁路安全的战士。服役期间，先后担任班长、代理排长， 后来改转为志愿兵，荣立一次三等功。1996年退役后，刘建荣回到山西老家，第二年放弃稳定的工作，重返西北大漠，开始以胡杨和航天为主题进行手工创作。凭借军人的坚守和创造精神，创建拥有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工艺藏品超万件的大漠胡杨文化馆。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宣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把文化馆打造成党员干部、中小学生进行献地研学的教育基地。2025年，刘建荣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最美退役军人。
14: 东风航天城是一个承载着中国人航天梦想的西北小城，神秘而让人向往。来到东风航天城的人总会在一块文化石前打卡留念，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上面题刻的“东风航天城”几个遒劲奔放的大字出自一位退役老兵之手。这位老兵叫刘建荣，从1981年当兵开始算起，他已经扎根大漠40多年。由他创建的大漠胡杨文化馆，见证了东风航天人扎根荒漠、奔赴星辰大海的奋斗历程。他说，胡杨精神与航天情怀早已深深镌刻进他的人生旅程。
15: 胡杨守护大漠，见证了今天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每一次的出征仪式，我们都会到现场，然后看到航天员的车队从我们的眼前一过的时候，由不住的那种眼泪就掉下来。
14: 1963年，刘建荣出生在山西省可兰县，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1981年，18岁那年，他被一则征兵消息所吸引，毫不犹豫地报名参了军，坐上绿皮火车从山西出发，一头扎进了祖国的大西北。迎接他的是一望无际的风沙和荒凉，军营就在大漠深处。新兵训练结束后，刘建荣成为一名巡护铁路安全的战士。
15: 尤其是晚上上夜班的时候，你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你都得一如既往地往前走。你不能说刮风你就不巡了，或者下雨你就不巡了。所以说，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得巡这个道。
14: 刘建荣和战友巡护的那条铁路通往神秘的东风航天城。闲暇时，他会听老班长讲述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故事。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向往起离他不远的东风航天城。刘建荣个头不高，看上去略显单薄，但骨子里却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部队，他踏实肯干，先后当上了班长、代理排长，后来改转了志愿兵。1991年，因为在年度轨检车专业的综合评比中名列前茅，他荣立了三等功。
15: 轨检车就是火车在铁路上检测，看你的维修的铁路是否合格，如果哪个地段有问题了，这个火车上面有仪器，它就能显示出来。一年跑的4次轨检车，每一次都是打的100分，在全团里面我拿到了第一名。
14: 服役期间，刘建荣不仅工作十分出色，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结识了一位名叫宋建香的年轻女孩。宋建香从小就生活在东风航天城，她的父辈是航天事业的参与者，被称为扎根大漠的东风人。和爱人的幸福结合，让刘建荣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1996年，在部队服役整整15年的刘建荣依依不舍地告别军营，转业到山西省忻州市的城建部门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当地一位手工艺人，看着那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胡杨艺术品，在大漠戈壁服役的军旅时光再一次涌上心头。第二年，刘建荣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停薪留职，重返西北，专职从事胡杨根雕创作。
15: 什么叫胡杨？什么胡杨精神？这就是通过那个老师讲的，他说是这就是大漠的胡杨，胡杨什么千年不死，千年不朽。我说难道这个胡杨就这么神奇吗？
14: 重回大漠戈壁后，刘建荣在东风航天城扎下了根。他租下一个废弃的锅炉房，装修成个人工作室。那段时间，刘建荣每天都会蹬着三轮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胡杨林去找枯死的胡杨木，一去就是一整天。 传说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刘建荣看来，胡杨坚韧不屈的风骨正是航天人忠诚坚守、甘于奉献的精神写照。他根据胡杨木的材质、色彩、图案，有针对

0: 创作的手工艺品和书法作品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双老式军用胶鞋，就是他常年不变的装束。平时喝水用的也是陪伴自己多年的罐头瓶。他将所有的积蓄和精力全都投入到胡杨艺术的钻研与创作之中。可他的这份执着和热爱起初并不被旁人理解，不少人觉得他整日摆弄枯枝残木，难成气候。面对非议与不解，刘建荣始终初心不改。
1: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想要坚持的。我看到胡杨这上面这些天然的纹理，它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我首先喜欢它的色彩，在打磨的过程当中，它出来一些很细腻的线条。就像工笔画一些图案的。
0: 这些年在深耕胡杨根艺创作之余，刘建荣还坚持搜集老物件，为场馆充实文史展品。旁人眼中毫无用处的废旧杂物，在他眼里都是承载时代记忆的珍宝。泛黄的旧书、老旧的书信、已经绝版的粮票、早年洗浴用的票券，以及一大批见证航天发展的特色老物件，都被他悉心收集珍藏。听说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载人航天工程展览馆要升级改扩建的消息后，他无偿捐献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手摇计算机等七件珍贵文物。这批饱含航天历史印记的珍贵藏品，让载人航天工程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倍感震撼与感激。
1: 我说，只要你们看上哪一件，你们都可以搬走。他就问我了，说你为啥这么痛快？我说，由戈壁滩逗留北京，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老物件升格了？所以说他们就感动得不行。
0: 40多年在戈壁大漠，刘建荣亲眼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壮阔征程。现如今，刘建荣创建的大漠胡杨文化馆经过扩建后，占地面积达2000平方米，工艺藏品超10000件，分为航天板块、红色板块和胡杨板块。胡杨叶标本、胡杨木雕、神舟发射主题书法等展品静静地陈列着，无声诉说着一代代东风人的胡杨情节。来到东风航天城的人大多会到馆里走一走、看一看，当地的学校和政府部门还会组织来参观学习。刘建荣总会耐心地为每一位来客讲述大漠胡杨和中国载人航天的故事。
1: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
0: 今年的5月24号，西北大漠再一次见证了神舟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这一天举世瞩目，刘建荣连夜赶制了一件特殊的艺术品，在胡杨木上刻上神舟飞船，上面的三名航天员栩栩如生，再用毛笔字写上对航天发射圆满成功的祝福。刘建荣说，他爱大漠胡杨，更爱航天城，传承航天文化和弘扬东风精神，已经成为他一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1: 在我有生之年，传承航天文化、弘扬东风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也是我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我的初心，我必须要做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

0: 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

0: 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 综合试点区域开辟五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十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0: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7: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

0: 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

0: 房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 后来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3: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4: 中国海警局十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十一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4: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3: 委内瑞拉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4: 据越南媒体十一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总台记者一线直击，台风过境带来哪些影响？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2: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龙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1: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2: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1: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2: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美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2: 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浙江玉环作为本次台风巴威的第一个登陆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昨天台风巴威首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现在玉环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抵达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正对的就是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的这个来势可谓是非常的凶猛。那现在虽然距离台风登陆浙江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因为巴威外围的环流比较的庞大，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不小的风雨影响。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雨势相较于昨天傍晚6点我们到现场它有所减弱。那这个海浪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平静的，这个海浪上面依旧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并没有起特别大的浪，但是整一个流速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大的巨浪和强风会有怎么样的威力呢？其实在我所在东沙渔村，它外围的一个石质栅栏可以足以的说明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村里面看到它。有部分的这个石质的栅栏啊是被冲垮了一部分，那目前有部分的这个碎石散落在地上。那险情出现之后啊，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给我们损毁的区域啊准备要架设我们的防护围栏，防止浪潮持续冲击引发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台州目前全市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那沿海海面和高山区大面积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局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但目前就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那清障排涝的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现在呢，浙江台州全县市区都维持台风红色预警的信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天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佳怡。温州市洞头区是浙江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距玉环直线距离大约70公里，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温州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当地也已经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州洞头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台风登陆之后你在洞头观察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温州市洞头区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 这个七点之前啊，已经出去在整个街面上是又重新去走了一遍。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风啊，当地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这个垃圾桶，包括是一些道路指示牌已经全部的被吹倒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里的风和雨还好，但是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告诉我啊，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风雨会比较小，稍后可能还会有持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昨天下午一点钟开始啊，我们是从温州苍南抵达的洞头，一直到台风登陆到台州玉环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洞头的台风阴线。我想先来跟您聊一聊台风登陆前半个小时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况。当时洞头的风雨是特别大的，路边的行道树受强风的这个影响啊，是摇摇欲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窗户也是受风力加压疯狂的抖动，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哐哐作响。我当时呢也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确认，当时洞头的风力是已经达到了14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风雨突然减弱，风速骤降，我们所有人的耳边没有了强风的呼啸，仿佛是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20分钟以后，官方发布消息称台风正式登陆。我们在街上看到洞头新城区附近不少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长的这个道路已经超过了500多米，积水最深处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脚踝处。那同时呢，道路两旁不少的行道树被拦腰折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没能抵挡住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同方向有3个供行人依次通行的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也直接被吹断了。在台风巴威登陆玉环以后不久啊，又在乐清进行了二次登陆的时候啊，洞头的风雨是更加严重，在风中行走几乎是无法站稳，我和我的同事好几次都差点被大风吹倒。主持人，
1: 那涵洞面对这样的形势，当地都做了哪些防控措施呢？
4: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面登陆浙江并造成严重的影响啊，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分析研判呢，那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在7月11号的11点钟，晚上11点钟啊，提升了浙江省的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洞头当地的市政部门在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引发道路积水的路段，准备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车，如果道路被淹，待台风过后啊，就能第一时间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同时，当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也在台风登陆前提前对靠海电力的设施设备开展了防风防水的加固，使用高强度的搭带对配电箱等电力设备进行加固，而且在周边呢也是垒起了沙袋，把它组成了一个防护墙，阻隔海水倒灌与地面积水，确保可靠用电。那在台风登陆以后啊，他们第一时间也是加紧对这个应急照明灯、备品、备件等这种抢险物资进行再清点、再补充和规范化的整理，确保种类齐全、状态在线，为抢修复电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这次台风啊，洞头当地呢也是转移安置了12000多人，让大家在安置点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休息。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未来2天，温州多地还将会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依旧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外出。主持人，
1: 好的，涵洞。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里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狂风暴雨持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5: 好的，主播，那么现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晨曦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吗？当然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清江镇呢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 现在七点多，这个乐清的前置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的两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主讲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这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背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挖机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啊，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八位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是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这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这种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疏散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
2: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6: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渔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八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渔井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起的浪花是超过了10米，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比较震撼的场景是看不到了。那在我的前方呢，我依旧能够看到深入海中的一个渔井码头。那在平日里，游客都会从这个码头登上一个客运的轮渡前往海岛观光旅游。这两天来，随着这个客运航线的停航，码头也已经完全关闭了，现在时不时能够看到有海浪还在拍打在码头上，而且随着这个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这个水位的高度已经接近码头的地面了。因为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海岛的登船码头，昨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一些零散的附近的村民或者游客来到码头去观海拍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切勿掉以轻心，不要进入这些危险的区域。
2: 嗯，

0: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应对这次台风登陆过程的。
1: 好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霞门畲族乡呢，它是位于这个入海口，这里整体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一旦遭遇一个强降雨，会极易出现这种海水倒灌、村镇内部内涝积水等等的一些险情。那为此，霞门乡有一条长728米的一个霞门海堤，可以说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生命防线。那这两天来，当地村镇的党员干部都在密集的对这个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随着降雨不断增强，从今天凌晨12点多开始，霞门海堤上的一个霞门水闸也开始开闸泄洪了。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是导致福鼎境内多处路段出现了一个行道树倒伏或者低洼地带积水等等的险情。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凌晨，当地有1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是与这些抢险人员一起快速的去清理这些路面上的断枝和碎石，来清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了解到，受到风雨影响，昨天夜间福鼎是有部分村镇的电力线路受损，当地的一些抢险电力部门都连夜开展抢修，那截至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供电了。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对福鼎地区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我们也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宁德辖区福鼎管辖路段的多个高速收费站路口已经封闭了，而且宁上高速、甬莞高速等等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黄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经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4: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5: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就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都装备这种装备的挖掘机50多台套，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2方了。
4: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6: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它两侧都是山体，滑坡体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4: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6: 记了时间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一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50到300米。
4: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6: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1台挖机到2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好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7: 多点分散的。
6: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4: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0: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机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机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1: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0: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1: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十二号开业，
2: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1: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0: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3: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脏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0: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颗粒归仓，夏粮充盈。2026年，我国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到3014.9亿斤，单产达到每亩378.8公斤，产量单产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全年粮食生产迎来稳健开局。
12: 按照季节划分，全年的粮食生产可分为早稻、夏粮与秋粮三个种类，其中夏粮产量占全年产量的20%左右。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主要包括夏收谷物、豆类和薯类，其中小麦作为我国三大主粮之一，是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核心品种。
11: 夏粮生产事关百姓餐桌和国家粮食安全，今年以来各地接连克服黄淮海冬小麦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地强降水等不利影响，丰收来之不易。那么哪些关键因素撑起了夏粮满仓？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0: 张绵绵的报道。
1: 又一个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是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去年秋播期间，农业农村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米单的集成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尽管去年播种时受天气影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给今年夏粮的开端来了个下马威。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各地积极落实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弥补了前期的不足。
3: 不在播种晚的情况下，在冬前苗子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今年呢，由于广大的种麦农民积极落实各项的科学技术措施，播种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选用了高产稳产的这些品种，这个对我们的小麦生产呢很好的基础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技术措施呢落实到位，所以有品种有技术，另外还有今年我们的农机发展也很快，就是有品种、有栽培技术、有农业机械的保障，所以多方面的因素获得了今年的小麦的单产的提升。
1: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0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4: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一喷三防病虫害防控资金，统筹安排促弱转壮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今年夏粮丰收，播种面积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基础。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4: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3: 一个是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4: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赵广才表示，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
3: 夏粮丰收了以后呢，心里就有底了，也是促进了秋粮大家种粮的积极性。夏粮啊，在农民的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粮呢主要是小麦占这个主要地位，小麦呢是咱们重要的口粮作物，中国人呢吃小麦

0: 比例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保障的口粮作物。
1: 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也是其中仅有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之一。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2: 2026年，我国向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催化技术是现代工业核心支撑，广泛应用于粮食生产、能源转化还有精细化工等等领域，贡献了世界大约20%的 GDP。 长期以来，催化的微观机理晦涩难解，被视作是科研的黑匣子。如今呢，一项源自中国的原创催化前沿概念正在重塑各行各业的发展底色。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京揭晓，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正是这项成果将催化研究尺度从纳米级推进到原子级。
4: 目前单原子催化已经成为了全球催化领域的核心前沿，百余个国家、数千个课题组跟进研究，实现了多项工业化落地应用。那究竟什么是单原子催化？这项前沿技术将会如何赋能能源、农业、环保、医药等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在化学里，催化剂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最强助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介绍，催化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核心技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7: 整个社会里边80%以上的化学工业都要涉及到催化技术。我举两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一个就是合成氨。正是因为有了合成氨，才使得我们有了化肥，才使我们的现代农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的吃了。那正是因为有了聚合反应，而聚合反应产生的纤维使我们有的衣服穿。
6: 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在航天航空等一些特定领域，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甚至高达30%以上。但贵金属资源稀缺，价格昂贵，因此提高贵金属利用效率是催化剂制备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7: 我们跟学生讨论，我们是否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催化剂，把每个原子都铺展在我们的载体表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单个原子可不可以作为催化剂的活性中心。如果是这样，那么贵金属打开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6: 张涛团队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使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岳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
7: 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殊的浮载型金属催化剂，被浮载的金属都以孤立的单个原子形式存在，每个原子和表面载体相互作用，金属和金属之间没有化学键。
6: 在单原子催化概念提出后，团队持续推进单原子催化相关研究。
8: 我们对催化剂的认识从过去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一个单原子的这样尺度，而原子呢是我们化学的极限尺度，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以化学的极限尺度来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以及把结构和它性能进行关联。那这样对于我们今后开发新一代的催化剂，特别是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6: 单原子催化概念引领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科研团队加入单原子催化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果。迄今为止，元素周期表中重要金属元素均已实现单原子分散，单原子催化剂已被证实在50余种不同反应中优于传统催化剂。
7: 我们一开始是从贵金属催化剂开始做的，那么我们工作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进入这个领域，所以从过渡金属，所有的金属基本上都来做了。那么现在到周期表上，基本上重要的金属元素都已经实现了单原子催化剂的这样一个制备。
6: 张涛表示，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氯乙烯生产、烯烃多相氢钾酰化、制药、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了工业应用。
7: 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能源小分子的转化里边，我们在化学里边认为是比较难的挑战的反应里边，单原子催化也有应用，包括甲烷的转化、水的转化、二氧化碳的转化、氮气的活化，包括热催化、电催化、光催化，产生不同的产物。不光是在化学领域，在材料、生物、环境领域，单原子催化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6: 展望未来，研究团队为单原子催化后续发展定下上货架和上书架两大清晰目标。上货架是要变成商品，实现重大工业应用；上书架是将现有概念提升，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希望把中国原创概念写进世界教科书。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今天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十年的日子。十年前，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所谓最终裁决，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刻意掩盖南海问题的真相。
5: 我国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4: 但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十年间，人民海军从近海防御加速迈向远海防卫。十年磨剑，人民海军走过了怎样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江宗权、王继晕的报道。
9: 十年间，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在岛礁支点舰艇力量、立体打击、军警协同四个维度持续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海疆的和平。十年发展的跨越从何而来？军事专家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
10: 这十年来呢，人民海军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非常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同时也令世界瞩目的。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进行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和最为广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那么在这次改革，把海军呢嵌入到了三个战区，战区海军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军种了，它是由其他军种和兵种来配合它，来赋能它作战能力，可以说它要放大成很多倍。
9: 指挥链的重构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变化，那就是人民海军在南海露面的频次越来越高，走向中远海已成家常便饭。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10: 人民海军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展现的机会就频繁地在增加。在这十年来，我们看到远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国周边海域的演习也好，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也好，它的这个频度明显就越来越高。
9: 兵力多了，频次高了，但这些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藏在南海深处。十年间，南沙多座岛礁完成全线升级，永暑岛、美济岛建成长机场跑道，部分岛礁配备雷达、防空网和反舰导弹。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十年间，南海岛礁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11: 民航机已经在上面进行了试航了，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几乎是各型作战飞机在这些岛礁上的起落，就形成那种非常强的制海能力。对空警戒雷达、岸基反舰导弹、岸基防空导弹也好，这些使我们整个对于南海方面局势的掌握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以日常战备勤务的方式保持我们持续的战备勤务啊，战备巡航啊，保持我们的常备的战备状态，这样使我们整个海域的控制能力、海域的安全条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9: 岛礁是钉在海上的钉子，而支撑这些岛礁的是一支在十年间脱胎换骨的水面舰艇力量。军事专家李亚强说，今天的中国海军已经稳居世界前列，
11: 这十年来海军的作战实力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样的武器装备进展呢，严格的说呢，我们并不是来针对南海方向，我们更希望跟南海周边国家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我们把南海要建成和平之海，这些是我们根本的一种愿望。如果有任何敌对势力想在南海用军事力量挑事，那我们现在就具有足够的碾压性的优势，比过去十年前要成倍的增加的碾压式的优势。
9: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物理平台的跨越式发展为海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2: 福建舰它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的航母，我们军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所谓的五件套，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舰具备电磁弹射能力，将来可能还会有六件套，比如说激光武器啊等等各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以这个三艘航母和我们的战略核潜艇为领头的，后边的大驱还有驱逐舰还有我们的护卫舰还有我们的常规潜艇，它下水的这个频度非常高，可以说是全世界海军当中新舰下水最多的国家。下饺子背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海军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大的舰艇的规模，而这个舰艇的规模恰恰就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9: 水面舰艇是看得见的硬实力，但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还有人民海军构建起的完整立体打击体系，从水下到空中，从常规到战略，一套组合拳已然成型。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
11: 随着技术发展，从制电磁拳、制太空拳、制空拳、制海拳，包括水下的控制拳、综合的控制拳的能力，我们是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我们周边海域，我们可以以岸基，在岸基支援下非常有力的控制整个甚至第二岛链以内的广大的海域，在这点的综合控制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的，甚至无法挑战的。
9: 硬实力摆在那里，但落实到行动上是什么样的？近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同步执法巡查。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的协同正在让南海局势更加稳定。
11: 我们始终是一线执法力量最强有力的后援支持，如果有任何人因此认为中国是软弱可欺的，我们的回击是非常坚决的，我们一定要让他承受最惨重的打击，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能力。
9: 从岛礁支点到舰艇力量，从立体打击到军警协同，四个维度环环相扣，构成了人民海军守护南海的完整拼图。十年过去，南海周边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事专家李亚强这样总结这十年的变化。
11: 所谓的南海仲裁这十年，是我们海军发展非常迅速的十年，敌对势力想在南海闹事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9: 十年磨剑走向深蓝，人民海军用航迹告诉世界，南海很大，容得下商船往来，有邻共处，但南海容不得任何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行径。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人民海军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过去，非法裁决流毒至今，但这改变不了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前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阐明中方立场。
13: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刚刚结束的 北京时间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获胜的英格兰队即将对阵阿根廷队和瑞士队之间的胜者。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土耳其，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了一个海湾国家，以寻求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
5: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实施制裁。
4: 国际新闻眼聚焦，七年来面对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始终不为所动，那为何会在此时选择将 S-400 转售？俄罗斯会答应吗？土美俄的关系会不会因此生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北约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要给东道主土耳其送上惊喜。抵达安卡拉后，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特朗普证实，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法案，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有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禁止向其出口 F-35 战机及相关技术。为此，消息称，美土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方案曾包括交出 S-400 控制权给美方，将系统转供乌克兰，以及转售第三国或者退还俄罗斯。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证实，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进 S-400 系统曾被认为是土耳其坚持自主国防的象征。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西方高度不信任，随即在2017年土耳其决定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并将其部署在安卡拉附近，此举也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显著恶化。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4: 最近5-6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整个外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跟欧洲、北约、美国在改善关系，跟俄罗斯在拉开距离，这是他的大的背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经过做工作，特朗普这一次松口了，说准备考虑给他卖几架 F-35 战斗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从俄罗斯买的 S-400 给处理了。那么比较折中的就是转卖了，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对土耳其来说是成本最小的一种选项。
6: 特朗普此次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在机场亲自迎接，站在舷梯下等候，还以特朗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航站楼以示敬意。在联合记者会上，埃尔多安对媒体表示，
15: F-35 问题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5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F-35 事宜给出有利结果。
6: 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及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五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五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14: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他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他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
6: 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将 S-400 转售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的可能性较大。

0: 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 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
1: 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卡塔尔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卡塔尔还是阿联酋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当年同样的困境，美国肯定不高兴啊。另外的话，俄罗斯能不能答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卖给海湾国家卡塔尔、阿联酋防空导弹，它是防谁的呢？很明显它是防伊朗的，然后伊朗呢又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所以卖给这些国家俄罗斯会不会答应，伊朗什么反应也是一个问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持反对立场，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土两国领导人近期还隔空交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好战嗜血，内塔尼亚胡则强硬表态称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以色列将严肃对待。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傍晚的岳阳河畔晚风轻拂，安岳县九韶文化公园步道上人潮涌动，街巷转角、小区门口，一座座精致的口袋公园嵌进烟火日常。曾经杂乱闲置的城市边角，如今变身为推窗见绿、下楼入园的休闲乐园。
2: 近年来，安岳县以城市公园、口袋公园建设为抓手，盘活河堤荒地、闲置边角地块，打造滨河绿廊、街角微园、全龄活动场地交织的全域公园体系。沿岳阳河漫步九韶文化公园，1.3公里滨河景观带草木葱茏，平整的人行步道顺着河道蜿蜒向前，秦九韶城旧墙静静伫立，启智天地里滑梯、攀岩、沙地挤满嬉戏的孩童，修心园、康乐园等六大园错落排布，歇脚闲谈的老人、慢跑健身的青年，构成一幅鲜活的烟火图景。